0: 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的3月24，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那此时此刻啊，您是正在忙碌的这个路上，还是刚刚泡好一杯茶？当然不管在哪里啊，都谢谢你能打开我们的声音。今天啊，乌鲁木齐最高气温呢将会突破30度，紫外线挺强的，出门啊别忘了防晒，多喝水。
0: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中国品牌日，正好呢是第10个年头。昨天呢，自治区是专门开了开局起步155新闻发布会，讲的呀全是咱们新疆的牌子怎么才可以越叫越响。
1: 对，比如说这个独库高速公路啊，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啊，已经写入了155规划，并进入到了主线施工，那建成之后啊，从奎屯到库车啊，14个小时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一年四季都能够通车，以后啊看天山就方便多了。
0: 哎，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品味新疆，目前呢已经排进了全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的前3，从粮、棉、果、畜到饮、蔬、鱼、蜜、特油，每一口啊都是这方水土给咱们的厚爱。
1: 对，家乡的味道走到哪儿都忘不掉，尝的是味道，养人的是这方水土，这就是新疆品牌该有的样子。
0: 中国品牌世界共享，但是呢要先暖的呀是咱们自己人的生活。祝所有在新疆这片热土上认真生活的人心里踏实，日子有味儿。这里是新疆，新的一天继续陪着你，时光在您的眼角写诗，岁月绣满您的牵挂。当然今天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青春永驻，

0: 温柔的旋律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克勒玛依市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康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北疆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雪，那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10到11级，阵风13级。部分区域啊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局地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风口风力大，部分区域呢有沙尘天气，需要防范强对流、风沙天气以及山洪、地质灾害等的不利影响。
0: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啊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那局地呢是有大到暴雪，广东西南部、还有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云南南部以及台湾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北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台湾海峡有6到7级风，阵风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等海域啊有5到6级风，阵风7级。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今年的5月12号啊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1: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与此同时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1: 财政部近日中央财政部的消息显示，近日中央财政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25.6亿元，增长了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9号公布了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了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
0: 那么昨天啊，随着这个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

0: 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啊是超过了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国际物流品牌价值得到全球认可，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
1: 教育部9号启动了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建设。
0: 昨天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表示，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当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简单开胃，而且呢颜值还特别高的菜品，我愿意称之为是夏日厨房小白的救星。它是什么呢？就是柠檬手撕鸡。
0: 柠檬手撕鸡哈，其实这个名字感觉听上去就带着一种这个酸的感觉哈。
1: 是的
0: 啊，怎么做？赶紧给大家说一说。
1: 食材呢，其实特别简单，鸡胸肉一块，或者呢两只鸡腿也是可以的。柠檬一个，香菜一把，大蒜几瓣，小米辣呢是根据自己吃辣的这个程度来进行放，还有生抽、香醋、蚝油、白糖、白芝麻，最后呢再来上一点香油就可以了。
0: 看来这个材料啊，相对来说的话呢，好像家里的厨房应该都有。而且这个做法很多人比较关心，复杂吗？
1: 做法特别简单，3步就可以搞定了。第一步呢是，首先我们要煮鸡肉，鸡肉呢是冷水下锅，放上几片生姜，一勺料酒去腥。那么水开之后啊，大火煮上10到15分钟，煮熟了之后呢进行捞出。关键点啊是，煮好之后要立刻放入到这个冰水或者200卡里呢去煎一下这个鸡肉，这样呢是鸡肉不柴，而且呢还特别的嫩。然后呢用手撕成细丝，放在这个大碗里面来进行备用就可以了。
0: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手撕啊，其实它比那个刀切的要好吃。
1: 是
0: 因为这个断面不规则，更容易去挂汁嘛。对对，
1: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要调这个灵魂酱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上一个小碗，放一些蒜末、小米辣圈、两勺的生抽、一勺香醋，还有呢一勺蚝油、半勺白糖、一勺白芝麻，再挤入半个柠檬的汁儿啊，最后呢再加上2勺的这个200卡来进行搅匀。第三步呢是，我们要把这个酱汁啊浇在这个鸡丝上，切上几片这个柠檬啊，撒上几个香菜段，淋上几滴香油，翻拌这个均匀就可以了。如果呢家里有这个黄瓜丝或者这个花生碎，撒上一把，那个味道才是更绝。
0: 这道菜啊感觉酸辣开胃，低脂高蛋白，关键是啊不用开大火爆炒，不用在厨房里面受煎熬啊。煮鸡肉的时候啊，还能够顺手再蒸个茄子，或者说是再煮个玉米，完美的解决了一顿饭。
1: 是的，而且呢，你发现没有，这道菜呢还特别的百搭，可以夹馒头、卷饼，而且呢可以配这个凉面啊，配粥，甚至呢是可以当这个减脂餐，也是毫无压力的。吃不完呢，咱们放到冰箱里面来冷藏上半个小时再吃，风味啊会更佳。这个周末如果您有时间，我们可以去试一试这道柠檬手撕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我就去到了这个喀什古城去游玩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说到的这档互动的问题，就是和喀什古城有关。喀什古城呢是被誉为活着的千年古城。那么您知道它在改造后，城内呢仍有约多少的居民来在那里生活吗？今天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10000人 ，B 20000人 ，C 30000人 ，D 呢是40000人。我们来考虑一下。
1: 好，现在呢，大家可以把您认为这个正确答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哈。当然呢，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哈，通过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5月8号，自治区经营主体守法诚信宣传暨年报服务月活动启动，那么正式上线企业信用码与电子营业执照企业码两码合一，旨在强化经营主体守法诚信意识，提升年报公示质效，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日前，自治区首批50名涉企收费义务监督员正式受聘上岗，标志着新疆构建源头预防、过程监督、社会共治全链条涉企收费监管体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 那么5月9号，来自新疆贸促会的消息，由新疆贸促会主办的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企业经贸交流会及商品展览会，
0: 在技术学院体育馆内，100余家企事业单位携4300个岗位齐聚现场，指引未来筑梦能源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举办。一场以政府搭台、政策护航、精准对接为导向的招聘会，为企业引才、学生就业搭建了对接的平台。
1: 近日啊，九鼎商贸物流集团驻阿拉木图办事处正式投入运营，这是该集团布局中亚跨境商贸物流网络的关键举措，将为新疆企业走出去、海外资源引进来搭建常态化、专业化、属地化服务平台。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实况排行，截止到北京时间的5月9号的16点，全国最热的10个地方全部位于新疆，其中托克逊以41.4度领跑。
1: 本节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出行信息。截止到5月9号的20点40分，全区路网运行正常，没有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当然啊，详情你也可以通过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3: 半点气象，
0: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分别为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二看小雨29度到17度，塔城小雨转大雨25度到24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9度到13度，博乐阴转暴雨32度到14度，科马伊阴转小雨34度到18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6度到17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6度到20度，昌吉多云38度到21度，哈密晴转多云36度到18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1度到27度，库尔勒多云36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33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33度到17度，喀什多云33度到20度，和田多云36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8:27，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在五一这个大假之间呢，有很多朋友

城工会之声，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一条45公里的边境线见证着一家三代的坚守。他子承父业，策马巡边34年，以雪山为邻，与风雪为伴，用脚步丈量忠诚，用生命守护国界。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克州阿图什市图古买提乡杰然布拉克村护边员图尔蒂·乌斯曼。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图尔蒂·乌斯曼守护祖国边境的故事。1989年，20岁的图尔蒂·乌斯曼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护边员。父亲那句就算只剩最后一滴血也要留在边境线上的嘱托，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念。从此他扎根帕米尔高原，每周2次巡边，45公里的边境线要穿过2条河流、4个山口、12道山岭，夏季山洪挡路，冬季积雪没过马腹，他骑马携犬，风雪无阻，从未间断。34年来，图尔蒂·乌斯曼累计巡边行程达16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圈。巡边路上干囊救雪是家常便饭，冻僵的手指要揣进怀里暖半天才能够握紧缰绳。2017年冬天，边防连7名战士巡逻时遭遇暴风雪失联，他带着护边员连夜进山，在齐腰深的雪中跋涉了6个小时，成功搜救。返程时，把冻伤的战士扶上自己的马，自己牵着缰绳在雪中开路。图尔蒂·乌斯曼深知护边使命需要代代坚守，他的儿子追随父辈的脚步加入护边队伍，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为传承红色基因，他在家中设立了红色护边博物馆，陈列了三代人的荣誉和巡边用品。12岁的女儿当起了小小讲解员，向人们讲述家族的护边故事，让爱国守边精神代代相传。面对未来，图尔蒂·乌斯曼深情地说，祖先的血液里啊，流淌着守边的责任，我要一辈子守好边境线，让祖国的边境线永远安宁，这是我一生的荣耀和责任。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从一人坚守到三代传承，图尔蒂·乌斯曼以34年的风雪兼程，在帕米尔高原书写了忠诚戍边的感人篇章，用执着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边疆儿女的爱国情怀与劳模担当。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亲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的3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是喀什古城呢是被誉为活着的千年古城，那么您知道它在改造后城内仍有约多少居民来进行生活吗？ A 1万人， B 2万人， C 选项呢是3万人， D 呢是4万人。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前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在5月8号的19点，由乌鲁木齐市妇联联合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学技术局、农业农村局、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科协等多部门啊，共同主办的首届妇女创业创新大赛在新疆软件园举行。历经一个多月的征集与初筛，那么从68个报名项目当中脱颖而出的27个优秀项目，在现代农业、非遗文创、云创数智三大赛道展开巅峰对决。那么参赛选手们用一个个落地成果和真实的数据，诠释了女性敢闯敢干、创新逐梦的巾帼风采。
0: 昨天乌鲁木齐首个智能机器人交警亮相新疆国际大巴扎，不仅能全天候的监测违停、劝导不文明行为，还能够化身百事通为游客提供精准的问路指引。科技感满满的执勤机器人为热闹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增添了一道别致的城市风景线。
1: 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呢5月11号到13号乌鲁木齐市啊将会出现降水降温的大风天气，那么需要重点防范降水降温天气对农牧业、道路交通、城市运行、公众出行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0: 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正在组织相关力量，对乌鲁木齐市总长5.2公里的大湾北路、大湾南路、机动车道、人行道、公交车站以及污水管线等进行提升改造，计划8月底完工。
1: 那么今年啊，天山区计划对29条道路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提升改造，项目涉及道路总长呢是21公里，统筹道路提升改造、管线更新、智慧照明以及交通堵点疏通，着力打造安全畅通、绿色宜居、智慧高效的城市道路环境。
0: 近日，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460余名幼儿园的小朋友齐聚乌鲁木齐市第30幼儿园，参加了2026年水墨童心阳光下成长艺术节第二届幼儿园舞蹈大赛，展示独舞、民族舞、古典舞、情景舞、篮球舞蹈等多种的舞姿。
1: 那么在5月9号，来自乌鲁木齐市闽东区建设局交通局的消息，闽东区94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面进场施工。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问到大家，这个喀什古城在改造之后，您知道它城内约有多少居民在这里生活吗？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哈 ，A 呢是10000人 ，B 20000人 ，C 呢是30000人 ，D 选项呢是40000人。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D 选项的朋友，恭喜你们答题正确了。喀什古城呢，是我国唯一一个以生土建筑为主、保存完整的迷宫式街巷格局的传统文化街区，被誉为活着的千里古城。那么在古城内呢，现在是仍有约40000居民在这里生活，实现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居民安居的融合发展。
1: 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感谢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光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剧目48集陕派文化大剧主角将于今天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腾讯视频全网独播。
0: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重磅启幕，2026年5月17号至18号，顶尖车手将会集结乌鲁木齐上山县，驰骋大漠赛道，点燃越野的热血盛宴。
1: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决赛。那么男团半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0: 当地时间的5月9号，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进行了首个决赛日的较量，中国皮划艇队收获了3金3银1铜的好成绩。
1: 来自国际足联的消息哈，昨天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式。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之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4啊，稍后呢，您也将会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咨询说，乌鲁木齐新房和二手房办理迁移所需要的材料是否一样，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周末版的百姓热线，更多的是民生服务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呢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身边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咨询哈。有市民在咨询呢，说乌鲁木齐新房和二手房办理这个迁移，那么所需的材料是否一样？那么根据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回复啊，说购买这个房产落户新房取得产权证的，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说是不动产权证书，那么尚未取得产权证的，提供买卖合同、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证明。二手房需要提供这个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说是不动产权证书。那么针对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给您做一介绍，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了解。当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很多朋友想要比如说这个做一些相应的咨询，也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来和我们这个留言。那么针对您所这个相关的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也会反馈给节目组，在工作日的时候和您来打电话进行对接和交流。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为大家送上了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3: 这里是929的百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哈。根据这个乌鲁木齐市融媒还有新疆网官方微信乌鲁木齐市气象台的消息啊，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5月11号到13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乌鲁木齐市将会出现这个降水降温大风天气。11号白天啊，大部区域呢会出现小雨，局地呢是中量哈，伴有4至5级的西北的阵风。那么达坂城区多云，伴8级左右的偏西阵风。11号的夜间到12号白天，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啊是有大到暴雨，局地的暴量，伴有5至6级的西北阵风。达坂城小雨至这个10至11级的偏西阵风。那么部分区域啊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各区的过程降温啊基本上是在8到10度左右。那么最低气温呢会出现在13号或者说是14号的清晨。那么城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会达到最低气温呢是在6度左右，所以说呢，就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啊，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个变化呢会比较的多。那么希望就大家呢，还是及时的要做一个。

了解。同时呢，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雨具。那另外呢，在这个早晚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增添衣物。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哈。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东风破》。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咱身边的事儿。近日，乌鲁木齐市水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启用，可以说啊，这座集医疗康复、营养膳食、生活照料、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啊，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啊就能够享受到全方位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由原有街道办公楼升级改造而成，那功能啊，这个分区清晰，服务设施完善，一楼邻里时光啊专区，那么专门为老年人提供营养均衡、价格亲民的助餐服务，解决老年群体就餐难题。那么二楼医养服务区的功能齐全，涵盖了日间照料中心、康养理疗区、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呢包括像中药房、煎药房，同时呢配套了像住浴区、书画区等休闲空间，兼顾老人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新民路街道社会食物服务中心主任也做了介绍，说现在啊，这个街道有这个60周岁以上老年人呢，差不多有10000多人。那么这次改造呢，将老旧办公空间盘活，用空间减法换取了这个服务加法，让有这个现场地的承载起养老的这个大名声。那么中心配备了智能康养服务设备，依托专属养老服务小程序，为每位老人啊定制了个性化的这个照护方案，涵盖了饮食起居、医疗康养、精神关怀全周期。同时呢，这个街道啊也是整合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志愿者团队、爱心商户等多方位的资源，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构建起便捷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尽享触手可及的幸福。

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周末版的百姓热线，更多的是民生服务信息以及好听的歌曲，欢迎您的互动和交流。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身边的民生服务信息。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来自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百方沟分局的相关消息啊，为了进一步做好辖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有效控制森林资源及林木虫害发生，提升防治实效和覆盖面，该局啊将对辖区森林资源和林木区域啊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飞机防治作业。那么这次的飞防作业周期呢，是为从5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每天的作业时间呢为6点到21点30分。那么飞防的范围啊，这个覆盖了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乌鲁木齐百方沟分局森林资源管辖区域，涉及像托里乡、水西沟镇、百方沟镇，还有呢萨尔达板乡范围的林区。那么据了解啊，本次飞防采用的是符合国家无公害标准的环保生物药剂，对人畜安全。那么在飞防作业期间啊，人畜不要直接饮用作业区域内裸露的水源和采食裸露在外的食物。那么飞防区域呢，已设置了相关的作业标记物，严禁在区域内焚烧秸秆等杂物，严禁放飞风筝、气球、航模、无人机等各类低空飞行物和漂浮物。那么在此呢，也要提醒广大的群众啊，就是在飞防作业期间啊，尽量减少在飞防区域内的活动。那么飞机作业的时候啊，不得跟随围观，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那么在飞机经过的时候呢，请勿啊这个仰头直视，避免药液溅入眼睛。如果说不慎药液进入眼睛，请立即用清水反复冲洗。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哈。那么接下来时间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件事儿啊，其实很多朋友呢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关注啊，因为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还有五天哈。那么来关注一下啊，在五月七号的时候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啊、已经开始这个销售了。可以说啊，这张门票呢是观赛的凭证，也是全疆旅游的大折卡。哎，为什么要这样说哈？江超联赛组委会建议市民啊可以留好票根，享受这个票根经济。本次江超联赛所有的比赛门票呢售价均为9.9元，而且呢是不设选座的，就是座位号摇号来分配的。那么9.9元呢，可能啊买到的后排座位，也可能买到主席台旁的这个区域。那么5月7号的10点到5月9号的22点，市民可以预约常规赛第1轮6场比赛的门票。入场呢需要携带身份证的原件。

进哈。那么江超联赛组委会市场开发部招商组负责人丁亚文说啊，这场球票是跟着比赛游新疆的体现，那么票根可以在全疆14个地州享受旅游优惠。那么在乌鲁木齐啊，江超联赛启动仪式及决赛期间，参赛人员、工作人员、观众啊，是凭这个参赛证、工作证或者说是票根前往亚洲大陆地理中心免门票。那么5月1号到31号持票根前往哈熊沟景区门票是半价的，那么5月16号那么持票根前往盐湖景区那么首道门票5折。乌鲁木齐县多家民宿为参赛人员提供了门市价5折的房价，还有呢部分的像咖啡店啊、餐厅啊会有打折，而且呢部分的旅行社是提供了免费接送机的服务。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姜超哈。那么来自这个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相关消息啊，那么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期间，这个阿克苏地区啊将会紧扣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文旅品牌定位，推出赛事加文旅权益的系列惠民政策，邀请全国各地球迷啊前来观赛赏景。那么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商务部门多平台投放消费券，覆盖了食住行游购娱六大场景16项优惠，全方位的降低了这个游客出行的成本。其中啊，这个餐饮消费享7折优惠，最高呢是立减120元，地道美食放心尝。酒店民宿啊，预订享8折优惠，最高呢是减120元，机票呢是立减100元，火车票呢是满150元减30元，落地租车呢是低至7.5折，最高呢可减1000元，外出游玩呢将会更加的便捷。同时呢，景区的门票啊享6折优惠，旅游线路呢是享这个7折优惠，丝路胜景看不停。同时地区持续的优化赛事加公共文化服务，阿克苏地区文化馆还有图书馆将会启动赛事延时服务，设置赛事文旅志愿服务站，还有呢向球迷的休息区提供的免费饮水、图书借阅及赛事信息咨询等贴心服务，为参赛选手和球迷啊是提供了舒适温馨的体验。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这里是929的百姓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那么继续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这个民生的服务信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个五月的文化大餐哈。可以说乌鲁木齐的五月，包括像乌鲁木齐大剧院以及音乐厅啊，是接连迎来了类型多样、风格各异的文艺演出。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带来的舞剧《李白》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带来的音乐剧《寻找李二狗》将会相继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上演。那么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舞剧这个李白啊，演出时间呢是5月15号到16号，是在晚间的21点。那么演出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作为具有极高文化 IP 属性的经典舞剧，李白可以说啊是以翩若惊鸿的舞蹈语汇再现诗仙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和人生境遇。那么本剧啊以倒叙的结构展开，从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切入，那么通过月夜思、仗剑梦，还有呢像九天库啊、彭卓越等章节，徐徐展开这位诗仙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这个挣扎徘徊的一生。那么除了李白的经典剧目啊，五月还有几场

风格各异的精彩演出同样值得期待。5月23号，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3级毕业音乐会破土扎根将在乌鲁木齐音乐厅奏响青春乐章，展现本土青年艺术人才的蓬勃朝气。那么5月31号，乌鲁木齐音乐厅还将迎来一场温馨的亲子时光。那么6.1时光动画城2026动画音乐会，经典动画旋律和现场乐队演奏完美融合，带领大小朋友共赴一场童趣盎然的音乐之旅。

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929的百姓热线节目啊，也是接近尾声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血，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至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7: 青龙要定位老狼美女要带黑地方。
8: 一首《十七岁》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青春时光，也想到了曾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那种非常清新，然后充满了美好回忆味道的歌曲。不知道这首歌的相伴之下，此时此刻的你行经到哪个路段了，然后向哪个目的地来出发呢？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这是在众多歌曲当中我非常挚爱的一首《十七岁》。今天是我们妈妈的节日啊，也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能够多一份陪伴，多一份温暖。不管你去到哪里，如何来迎接今天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都希望大家多一份爱送给我们的妈妈，也希望我们的母亲们都能够快乐健康，祝我们最亲爱的妈妈节日快乐。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旅游攻略，包括今天是这一周上班以来在五一假期之后第一个休息日那我们已经工作了几天的时间，那今天拥有了唯一一天的休息日，大家是如何计划的呢？今天玩转新疆，大家又会自驾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度过这样一个别样又专属的一天？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畅聊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会犹豫说今天我有上班，但是下班之后不知道去哪里放松，或者是我今天拥有完整的一天假，惊喜来得太快，但是我还没有计划好去哪里。那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今天佳妮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推荐乌鲁木齐周边一日游的美食旅游线路攻略。

哇，我看到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早早的守候了。 MY 说，佳妮今天通班吗？辛苦了。还好还好，今天我是从北京时间的10点一直上到北京时间的13点啊，3个小时会在节目当中陪大家度过。同时呢， MY 说今天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谢谢 MY， 也替所有的母亲就是谢谢你的祝福这份心意大家都收到了也是今天呢，我们要陪伴家人，陪伴好自己，度过这样一个非常快乐的周末时光。当然我也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要送给大家那么这首17岁之后呢

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旅游攻略的一个推荐啊，周边一日游，今天专属的一天休息日，我们应该如何度过呢？稍事期待一下，马上和大家分享。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玩转新疆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也祝愿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的同时啊，也来说一下今天星期日我们应该如何快乐的度过啊。虽然只有一天休息，但是如果说你想出门把它过得精彩愉快的话，大家可以珍惜分秒的时间。今年五月份呢，我们迎来了旅游的旺季，是不是在五一的劳动节的假期里，大家就会觉得说新疆的旅游好旺啊，就是去到哪里人都很多啊。那如果说只有专属的一天属于自己，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天山天池为核心景点，搭配当地特色美食，比如说烤羊肉串、大盘鸡，还有富康美食特色啊。为啥会第一个想到天山天池景区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里，我感觉我每一年都要去一趟天山天池，好像不去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它作为核心景点啊，天山天池距离乌鲁木齐市区也就是110公里，1个小时，哎，是高山湖泊景观的代表。每一个季节去到天池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游览的时候呢，可以欣赏到的是湖光山色，感受大自然的壮美。游玩结束之后呢，可以在景区附近或者是直接啊开车到富康市区去吃饭，因为它也有自己的美食一条街，特色的新疆美食、面食、烤肉、抓饭都可以啊，这个享受到浓郁的西北风味啊，大家想吃什么都有，也可以回到市区来品尝美食。所以我觉得天山天池景区呢是值得一去的，它能够让我们在晒着太阳徒步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运动的快乐，当然你也可以坐着区间车旅行啊，坐着缆车去观山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短暂的富康一日游，对不对？如果说大家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回来之后还可以在乌鲁木齐市区选择经典的美食啊，都是不错的。像现在有很多的餐厅它都是营业到凌晨4点啊，比如说啊，重庆的一些特色菜还有这个江湖菜都是受到了年轻朋友的喜欢。其实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发到达天山天池景区。我们就比如说可以到它的主景区，还有石门一线来参观游览。在中午的时候呢，天山天池景区附近的餐厅可以享用午餐啊，最便捷的、快捷的就是手抓饭和这个羊肉抓饭和羊肉串，对不对？在返回市区之后，如果有剩余的时间，大家也可以觉得，哎，虽然我们是当地人、土生土长的新疆娃娃，但是我们也可以像游客一样啊，去游览一些特色的街区，比如说大巴扎景区啊，比如说和田二街呀，品尝一下啊网红的阿图什的拌面呀，啊还有一把抓呀、馕坑肉等等啊。所以在傍晚的时候就可以结束行程，返回市区的家，然后早早做一个休整。当然如果朋友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到天山天池景区，我就只有半天假该怎么办？其实半天假也有很好耍的这个计划啊，比如说我喜欢的是城市漫步，就像前面5天休息，我问我一个同事姐姐，我说，哎，那5天你也是全休，你是怎么度过的？她说我就有那个乌鲁木齐城市漫步啊，这个 city walk 然后以游客的视角，然后把家乡以另外一种这个视角和体验去感受，你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就是逛一下红山景区啊，去红山公园走一走，哎，附近的 CC Mall 吃吃美食也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这个时代广场 CC Mall 啊，它里面开了很多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我上周为大家新发现了一家叫 Day by Day 一天天，这家啊韩式创意菜，哎，也是不错的哦，发现年轻的朋友有很多。
当然也有新疆菜啊，还有很多的快餐，大家都可以去品尝一下，解放自己的双手，给自己一个周末快乐的理由。今天是妈妈们的节日啊，所以一首花海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吧。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0: 试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试听，精彩体验即刻开。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0: 好啦，在周末的时光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玩的旅游攻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今天的你过得好吗？已经出发在路上了没有？目的地去到哪里呢？再次祝愿所有的朋友周末快乐。
1: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
0: 如果说一路开车一路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有时间啊，大家停好车或者是在家里听我们节目，不管你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告诉我这一天周末的休息你是如何度过的。我们也给一些犹豫的朋友、纠结的朋友、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一些建议啊。刚才呢，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说到了天山天池景区的一日游，富康美食街的一日游的体验，也说到了红山公园、时代广场 CC Mall 的美食体验，公园里晒太阳补钙，然后到这个广场里去休闲购物、吃美食，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时光

0: 其实在今年五一呢，新疆国际大巴扎也是流量担当，很多很多的朋友们都来到了这里啊，不管是我们新疆土生土长的孩子们，还是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啊，都能够感受到全球最大巴扎的魅力。在这里可以逛特色的手工艺品店，尝一下烤包子和葡萄干的香味儿，晚上呢有民族歌舞的表演，建筑风格独特，随手拍都是大片儿。而且我发现现在旅拍啊，在这个国际大巴扎非常的流行，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客流量很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在周末在这里逛街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早一点去，或者是你傍晚去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歌舞演出。其实现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很好很好逛，又好逛又好吃，还拍照出片，我觉得也是举家出游的一个不错的目的地。当然如果朋友们说好久没有去过城北了，没有去过北京路了啊，我们也可以逛一逛乌鲁木齐植物园。说实话我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去过这里了。新市区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去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攻略一下啊，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据我所知呢，这里可以和小朋友一起互动，也可以有萌宠乐园，有科研与游玩一体，有儿童活动中心，游船项目。夏季呢也是绿植非常的茂盛，秋天的时候可以赏菊花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入夏了，对不对？也可以在这里去拍照散步，还有新增的这个萌宠部落的活体昆虫博物馆，适合亲子探索啊。如果说你比较勇敢，也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小动物们啊，真的是有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亲子共处的一个美好时间。所以这个植物园有时间大家也可以走一走逛一逛，深深的呼吸一下，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1: 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的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0: 今天呢也是所有妈妈们的节日啊，今天因为我是要上班，一点钟才下班，所以我的妈妈她是今天怎么过节的呢？她已经去到了南山的天山大峡谷一日游，所以我也诚意的把这个线路推荐给大家。真的天山大峡谷每一个季节去也会有每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夏季呢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因为它有瀑布，有草原，有天鹅湖，有雪岭云山、峡谷、瀑布等等啊，多种多样的景观。我们既可以徒步，也可以骑马，也可以乘着这个区间车来观光。所以呢，建议大家穿上一双非常舒服的防滑鞋，在这里去体验美好的南山游。

感谢大家对玩转新疆节目的支持，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继续啊给大家推荐几个好玩的一日游的攻略啊。除了天山天池景区一日游、富康市美食街一日游，还有市区的红山公园、时代广场可以啊放在一起哈 啊同时呢也可以推荐的是新疆国际大巴扎，感受美食和歌舞的魅力啊，植物园的这个萌宠小可爱，大小朋友都值得一去哈，还有南山的天山大峡谷，南山的风景名胜区推荐给大家，感受草原雪山森林交织，可以骑马露营体验农家乐的活动之外呢，也可以导航一下去到哈熊沟。它的地址呢是在米东区东南58公里的天山北坡，推荐的理由就是非常的小众，它可以看到的是峡谷，还有溪水清澈，森林茂密，是非常适合露营啊，还有徒步爱好者，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啊，人少，景色优美，适合喜欢自然的游客朋友去这里感受美好的大自然。当然呢，一定要注意啊，带好足够的饮用水和简易的食物，注意防晒。总之啊，就是唯一的一天休息日，也希望大家过得快快乐乐的，美好又充实。而下一个小时同城转转节目啊，佳妮依旧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着大家，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0: Radio Plus，
4: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一转。

Hello，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很想很想再次和大家照面问声好。没错，我就这么来了，因为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下一个小时我依旧会出现在929的电波当中，陪你度过这一小时。此时此刻的你出发了吗？吃到好吃的早餐了吗？中午又吃点啥呢？到哪里去逛一逛，晒晒太阳，感受周末的快乐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和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啊。这里是同城转转节目，让我们一起同城转起来。不管是同城的朋友，还是这个跨城转的朋友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MY 继续听到了这个小时，感谢 MY 的持续锁定收听，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互动啊。他说：“佳妮，感冒好了吗？”我的妮儿是女孩子的那个妮儿啊，女字旁啊，怎么写成泥土的泥了？感冒持续好转中，能听出我感冒了吗？不要你离开，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请求啊，就是因为今天三个小时我都会在929的这个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前两个小时10点到11点是玩转新疆，11点到12点是同城转转，两个小时的持续直播我都会和大家来互动。那后一个小时我们的12点到1点呢是我们的这个录播节目，但是我依旧会在直播间和大家来陪伴啊和相守哈。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既然周末哈，我们就要带着满满的花香而来。其实美好的植物、美好的花束、美好的鲜花。

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治愈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心灵的慰藉哈。不管是你今天是否走出了户外，看到了绿色的植物，闻到了花香，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听我们的节目，都希望此时此刻的你是快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广播不仅能够听还能看，而且不仅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听，还能通过车载收音机还有网络收音机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同城转转，感谢大家的守护。今天是我们就是所有母亲的节日啊，所以祝愿所有的妈妈在今天节日快乐，同时周末快乐。那带着亲爱的妈妈，今天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个专属于我们的美好时光呢？其实我们从几个视角和主题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可以带着妈妈一起做艺术家妈妈啊，去到这个昌吉市，感受一下新疆大剧院正在演出的《千回西域》啊，一起去看一看。热爱唱歌跳舞的妈妈们，生活处处都是他们的舞台。在今天过节的一天，带着他们去新疆大剧院看一场沉浸式的演出，让妈妈们穿上最爱的裙子，我们作为儿女可以当他们最快乐的摄影师，对不对？去记录这个珍贵而又难忘的一刻。好的话，看演出，听音乐会，在璀璨的灯光下给他们拍出大片，再跟着温柔的乐曲陪他们跳一支舞。我想在新疆大剧院和妈妈们度过特别的一天，度过美好的周末，以爱之名告白妈妈啊，母亲节的专属活动啊。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去到美丽的昌吉，因为在五一假期的时间呢，我带着我的妈妈去到了昌吉市，我发现那里不仅好吃、好玩、好逛，还好看。好看的点，第一个就是可以去新疆大剧院看新疆婚礼和千回西域的演出，同时呢，还有一个好看呢，就是可以去牡丹园去拍牡丹花，和妈妈来一个最美的合影。同时呢，好吃就是我们可以去到昌吉吃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啊、手抓肉啊、大盘鸡啊、烤包子呀、油糕啊、还有火烧啊、昌吉回民小吃街的这个梨花尖的凉皮儿啊、是吧，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羊杂啊，都可以吃到。同时还好逛啊，刚才我们说到你可以逛牡丹园、逛这个新疆大剧院、逛三平农场的网红大道，还可以逛啊、这个去知识的熏陶一下，让我们的精神更加的富足啊，去到清代粮仓的遗址博物馆去耍一耍。

我们都说当妈妈其实也是最好的人生体验，但是不要因为年纪上来了啊，我们就忽视了自己的美和身材。所以我们也可以做运动达人妈妈，带着妈妈去啊公园里散个步，哪怕走个五公里，是吧？年复一年的保持自己的好身材。我知道至少我的妈妈是这样啊，她最大的爱好就是运动健身，每天早上呢都要去散散步、溜溜弯儿啊，去公园里走一走，是不是啊？所有的妈妈都是爱美的。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利用今天休息的一天，去到南山或者是去到市区的公园走一走，拉练一下，是不是啊？

0: 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周末保持一份畅快而又甜甜的好心情。当然我们除了做运动达人妈妈，做这个文艺妈妈之外，我们还可以做的是充满生活情趣的妈妈，是不是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艺术家妈妈，去千回西域去看一看，运动达人妈妈不管是小区里、公园里还是南山，都可以啊运动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做文艺青年好妈妈。我们翻开这个书柜，可以找到妈妈们当年的旧相册，造型呢是当年流行的大板碎花裙啊，还有粗的麻花辫啊，抱着几本书站在充满艺术气息的背景墙，腼腆的微笑。所以这个周末我们不妨带着妈妈一起走进新疆美术馆，去看一场展览，去复刻那些泛黄相册里的老照片，再听他们讲一讲年轻追梦爱上文艺的那些故事。所以走进新疆美术馆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和选择，大家可以和艺术家的画作近距离的来一个交流，来一场心与心的对话，让今天的节日充满了一种文化和知识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今天带妈妈去到新疆美术馆走一走看一看，也是可以度过充实而又美好的周末的这一天。
1: 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全球你的爱完全吸收。
0: 当然呢，友情提示大家，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加关注新疆美术馆，来通过关注之后微信提前预约就可以来观展咯。每周一是闭馆的，所以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大家不妨去新疆美术馆去看看展，陪妈妈度过充实美好的一天。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拥有甜甜的美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迎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和半点气象，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同城转转如何度过这美好的周末，专属我们的一天喽。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929同城。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我说，怎么样陪伴着自己最亲爱的妈妈度过这美好的一天。刚才呢，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了，可以在今天周末的美好时光里，在节日里和妈妈一起去看新疆大剧院的《千回西域》节目，做艺术家妈妈，同时呢带动的是昌吉市的一日游，而且呢可以边吃边逛边聊边看美好节目的时候，带妈妈沉浸式的度过这美好的一天，同时呢也可以陪他们去公园里散步，去南山一日游，去徒徒步，让我们妈妈的身材更加的矫健。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走进新疆美术馆，做文艺知识的充满力量的妈妈，提高我们妈妈的这个艺术的鉴赏力哈，我们可以去到的是新疆美术馆。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做元气少女妈妈哈，来到新疆古生态园。
1: 一曲中音还和两山波，我爱他。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尽管鬓角已有白发，但是妈妈依旧是小女孩，什么新鲜事儿都想试一试，对不对？你心目中的妈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以带着他们骑马露营，感受美食的美好，从来不扫兴，和妈妈在一起。所以在今天属于妈妈的节日里，我们可以去到新疆古生态园骑骑马，陪着妈妈看看表演，看看马术表演，逛一逛展览，分享话题，来一起哈哈大笑，晒晒太阳，感受古生态园的这种漫步和这种松弛之感。而且为大家带来的好消息是，新疆古生态园汗血宝马基地呢，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啊，今天带着我们的身份证就可以享受一个特价入园，只需要59.9元啊，仅限今天一天。所以有时间大家也可以逛一逛新疆古生态园。在这里呢，现场有花车巡游、马术表演，还有美食体验哦。所以这首歌《爸爸妈妈》也送给我们的妈妈，也送给我们的爸爸。所以父母是我们最亲爱的人。希望今天周末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亲情、友情、爱情的陪伴啊。也许可能很多的朋友还很年轻，还暂时没有就是伴侣，但是我们可以把爸爸妈妈哈当做自己的最珍贵的一半，陪他们度过今天美好又开心的一天。世界上的妈妈可能有101种，但不论是什么样的妈妈，都是我们心里最美好的、最可爱的、最厉害的、最有趣的又最伟大的妈妈哈。所以在今天，我们不仅要祝愿妈妈节日快乐，也要祝愿更多的朋友周末快乐，天天好心情。
1: 让我说，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这个是一首邓紫棋的《喜欢你》。有时候你喜欢一个人，就像你喜欢爸爸妈妈一样，也许你很难启口对他们说一句我爱你，我喜欢你，但是我们用行动证明了这一切哈。所以这首歌也给我们所有的做儿女的鼓鼓劲儿啊，加加油，希望今天都能够陪伴在妈妈的身边，对他们说一句喜欢你。

0: 11: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

0: 岩石。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3: 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3: 听你唱，
2: 新疆原创音乐榜。

张阳阳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在《都是你》中勾勒出都市爱情的酸甜，用简洁旋律诉说对爱情的执着和释然，展现出青年歌手对情感的多维诠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西林那一高的《阿婆说》，走进隔代亲情的绵长回响。

谈及故乡，记忆深处的人和回忆总会被泪眼沾湿，又被新的风吹干，逐渐模糊了影子。这首《阿婆说》藏着温热的掌心，儿时的童谣，西林那一高的声音化作拂过耳畔的轻叹，不仅是全新的演绎，也是用年轻的视角去叩问和拥抱那份厚重的温柔。亲情是永恒的锚点，而故乡的街巷和自然则是记忆的容器。接下来周一的离街的雨将带我们漫步于故乡的雨巷，细数那些被时光浸润的牵挂。

下部以粗犷而又不失温情的嗓音演绎了这首《倘入烟尘》，将人生经历化作歌词，诠释在世俗尘烟中跋涉的感悟。尘烟中的跋涉或许疲惫，但是总有一份等待让人在长夜里心怀希望。崔子格的《等月落星稀》将用悠扬的旋律描绘时光流转中的守望和期许。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1: 我在新疆，
0: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0: 新疆原创音乐榜。

0: 坚强。
1: 孟大宝以轻柔的旋律和治愈嗓音创作晚安曲，像是月光般抚平了疲惫。歌曲呢，用简洁的歌词和温暖的编曲传递晚安的祝福和对生活的善意。白天聆听这首歌，仿佛也有一种能够让心静下来的力量。而下一首对唱歌曲将点燃情感的炽热火花，周承芝与邓煌煌合作的《你说过爱的人不应该分开》，用默契的声线交织，诉说爱情的坚定与不舍。

城之日邓煌煌以男女生对唱形式演绎这首《你说过爱的人不应该分开》，旋律抒情而富有张力，歌词呢直击爱情中的遗憾和执着，两人声线交织，像是对话一般，传递出对情感的深刻诠释和信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新疆歌手嘎嘎翻唱的《流年》。

侃侃以年为名，用沧桑的嗓音和质朴旋律直面岁月的沧桑感。歌词像哲思一般探讨时间在生命中的烙印，既道出无奈，也传递对经历的接纳，展现了音乐人对生活的深刻洞察。节目尾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尔法和扎西平措合作的《带上鼓励去看卓玛》，以欢快的节奏描绘出一段充满趣味的奇遇故事。

阿尔法与扎西平措以轻快曲风带来这首《带上鼓励去看卓玛》，融合新疆民族音乐旋律和现代流行元素，歌词充满着画面感，仿佛真的经历了一场带上朋友鼓励一同去看卓玛的欢乐旅程。感谢每一位创作者用旋律记录心声，也谢谢你支持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车展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

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周末的时间陪您度过一个轻松的午间时光啊，好听的歌曲，精彩的相声，929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那首先要为您带来的相声呢，叫做歪批三国。
1: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2: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1: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2: 那可不敢那么说。
1: 嗯，
2: 没那么大学问。
1: 您就是个学者。
2: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1: 念过书吧？
2: 念过呀。
1: 是吗？
2: 嗯，
1: 看得出来吗？
2: 哦，这还看得出来，
1: 脸上有书气。
2: 哦，有书气。
1: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2: 哦，是啊，
1: 脸上的书气很大。
2: 哦，
1: 你这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2: 哦哦，那么输了，
1: 输气。
2: 哦，那么个输气啊。
1: 啊，书墨之气。
2: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1: 对，我是喜欢看书。
2: 好啊。
1: 嗯，
2: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哎，那你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2: 好啊。
1: 啊，
2: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1: 哦，
2: 啊，
1: 您喜欢看什么书？
2: 这个《三国》《列国》呀，
1: 嗯，
2: 《水浒》《聊斋》呀，
1: 嗯，《
2: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1: 《红楼梦》啊，
2: 《红楼梦》
1: 喜欢看，
2: 喜欢看。
1: 嗯，知道这故事啊，
2: 《红楼》啊，
1: 嗯，
2: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1: 哦，
2: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1: 哎呀，那可不简单。
2: 哎。而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1: 对，
2: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1: 嗯，
2: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对呀，
2: 林黛玉死了。
1: 嗯，
2: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1: 对，
2: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 常看啊？
2: 常看。
1: 每天看吗？
2: 每天看。
1: 上班也看吗？
2: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1: 哎，有这种人呢。
2: 啊，
1: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2: 啊，
1: 整天看书，
2: 整天看
1: 看《红楼梦》。
2: 你呀，
1: 什么事也不干。
2: 哦，
1: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2: 是啊，
1: 干活不干了。
2: 这话说得很对，
1: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2: 是吗？
1: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2: 嗯，
1: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2: 嗨，哼。这位是看成了个书迷了。
1: 是啊。
2: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1: 不入迷啊，
2: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1: 研究啊。
2: 啊啊，
1: 还研究什么？
2: 三国。
1: 三国啊。
2: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1: 熟读三国
2: 也不敢说熟读。
1: 嗯，
2: 看过几遍。
1: 看过几遍。
2: 哎，
1: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2: 金批。玉批。毛坯。
1: 哎，毛坯、金坯都好。
2: 哎，多好。
1: 那这个玉坯不怎么样？
2: 玉坯也不错。
1: 玉坯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2: 啊，是啊。
1: 他那学问不行。
2: 嗯，
1: 不值钱。
2: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1: 当然了。
2: 嗯，
1: 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2: 啊，
1: 买玉坯三国，买好板的，十块钱，
2: 十块钱
1: 就买了。
2: 哦，那也不算贱了。
1: 毛坯的30块，
2: 不，这个贵了。
1: 嗯
2: 嗯，
1: 金坯。得60块。
2: 60。
1: 嗯，
2: 对，
1: 是贵了。
2: 贵了。
1: 最贵的就是猴皮。
2: 猴皮三国。
1: 猴皮三国
2: 谁呀？
1: 侯宝林先生。
2: 对。哦，就是阁下。
1: 哎，对。
2: 哦，您批三国。
1: 是的。
2: 那不用说了。
1: 嗯，
2: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1: 您再回回手吧。
2: 回。哎，我这买呢。
1: 啊，100多块，
2: 那得定200块。
1: 你多说点。
2: 500。
1: 你多说点就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2: 怎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1: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2: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1: 没出版。
2: 你这不废话。没出版你说他干什么？
1: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2: 这还珍贵呢，
1: 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2: 啊，
1: 还在修。
2: 哦，还在修呢。
1: 对，
2: 好好好。
1: 嗯嗯嗯，三国你懂了？
2: 懂了。
1: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呀。
1: 嗯，
2: 咱们彼此对人家
1: 请教。
2: 岂敢。
1: 嗯，为什么叫三国？
2: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2: 嗯， 三国呀、啊，
1: 嗯，
2: 魏蜀吴就叫三国，
1: 魏
2: 哎
1: 蜀
2: 哎
1: 吴，
2: 不错，
1: 就这么三国。
2: 是啊，
1: 魏指谁？
2: 北魏
1: 曹操啊，
2: 蜀呢，
1: 西蜀刘备啊，
2: 吴
1: 东吴孙权，
2: 就这么三国。
1: 哎，三国。
2: 不对了，
1: 怎么会不对呀、
2: 啊？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 汉朝啊。
2: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 那么算一国啊，
2: 那就四国了，
1: 多出一国来了。
2: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 算一国呀、啊。
2: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 那也算一国啊。
2: 六国，
1: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
2: 不对
1: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2: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啊。
2: 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 对，
2: 你得了，
1: 就叫三国吧。
2: 啊，愣给他添的吗？
1: 啊，
2: 没地儿查根据去。
1: 怎么？
2: 他就悬着呢。
1: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2: 啊，小悬吗？
1: 小悬。
2: 嗯
1: 啊，这是有姓无名。
2: 对呀、
1: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2: 貂蝉，
1: 貂蝉，
2: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 姓什么？姓貂啊。
2: 嗯，
1: 对，姓貂名蝉，字丫鬟。
2: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啊，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 哦。
2: 事物，他的名字叫貂蝉
1: 啊，
2: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2: 原曲上有。
1: 嗯，原曲上。
2: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怎么光看一本呢？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 这我还得看
2: 这一肚子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0: 怎么
1: 发子掉出来
0: 啊？没听说过。
1: 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啊？
0: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 两门小兵卒。
0: 小兵卒，
1: 那无名无姓嘛，
0: 目录上有他呀，
1: 上正传
0: 啊
1: 啊，
0: 谁呀？
1: 朱由，
0: 朱由，
1: 张翼德怒鞭朱由，有这么一段没有？
0: 有啊，
1: 朱由是官衔
0: 哦，
1: 他姓什么？
0: 姓朱叫由，
1: 不是了，
0: 是吧？
1: 啊，
0: 没有
1: 啊，无名无姓，张翼德怒鞭朱由
0: 啊。
1: 朱由是官衔，
0: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嗯，
1: 谁也不知道。
0: 哦，
1: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0: 他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0: 啊、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0: 好嘛？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好，
0: 这叫嘛三不明啊？
1: 哎，
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0: 哦，三七二十一。
1: 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念九，三七二十一。这个是啊，夫妻的那个妻，
0: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0: 哦，这叫三妻，
1: 有故事。
0: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偏妻，
0: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0: 哦，这么三妻呀、
1: 啊，哎，
0: 哦，刘备偏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0: 啊，啊，
1: 拿老婆不当回事，
0: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0: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
0: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0: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0: 你呀、
1: 啊、老婆不算什么
0: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0: 就是啊轻视女性
1: 啊为了笼络人心
0: 哦
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0: 嗯
1: 行吧
0: 是是
1: 就是这么一点
0: 哦
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0: 就跑
1: 老婆不管了
0: 啊交谁了
1: 没准儿
0: 你这玩意儿
1: 嗯谁在跟前交谁？
0: 是啊，
1: 哎，
0: 这人还是很大方。
1: 嗯，刘备三次撇妻，
0: 哦，三次呢。
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0: 嗯，
1: 他跑了，
0: 是
1: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0: 哦，糜竺
1: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0: 嗯，
1: 都说完了。
0: 是是
1: 啊，
0: 嗯，
1: 第一次撇妻，
0: 第二次呢？
1: 徐州失散。
0: 哦，徐州失散，
1: 曹兵来打。
0: 嗯，
1: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0: 是啊。
1: 关公在下邳，
0: 不错呀、啊。
1: 徐州西南，
0: 对呀、
1: 啊，12里地，
0: 哎，
1: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0: 嗯，
1: 带着二家黄草，赶紧够奔徐州。
0: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
0: 嗯、
1: 兵力就强一点。
0: 对呀、啊，
1: 谁想走到半道，
0: 嗯，
1: 徐州火起，失守了，
0: 徐州丢了。
1: 这阵儿，
0: 嗯，
1: 刘备啊，说句文化
0: 啊，怎么讲？
1: 颠了，
0: 这这叫文化啊。
1: 他又跑了，
0: 跑了。
1: 关云长保着二家黄草，且战且走啊！
0: 知道。
1: 曹兵围拢上来，
0: 哎呀，
1: 困在土山之上，
0: 困住了。
1: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0: 啊，他这脾气不好，
1: 脾气不好。
0: 哎，
1: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0: 决一死战，
1: 一死相拼。
0: 知道。
1: 怎奈有二家黄草，
0: 嗯，
1: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0: 嗯、
1: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0: 嗯、
1: 来了一个朋友
0: 谁来了
1: 张文远、
0: 哦、
1: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0: 哎、
1: 他跟关公
0: 我说您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 张文远
0: 这
1: 哦
0: 这宋江那个徒弟啊
1: 对
0: 这个 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0: 这不是说话
1: 啊
0: 那也不能搁一块说你
1: 他这我说的可不你说的吗张辽张文远
0: 哎
1: 约三世
0: 虎山约三世
1: 被困曹营
0: 不错、嗯、
1: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0: 哎
1: 挂印封金
0: 嗯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哎
1: 古城相会
0: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0: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0: 啊、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0: 哦
1: 抄兵追到
0: 嗯
1: 他又跑了
0: 又跑了
1: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0: 嗯
1: 赵云保着家眷
0: 是啊
1: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0: 哎
1: 救出额斗
0: 嗯
1: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2: 敬起小主人无恙，
1: 多不容易。
2: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2: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2: 没儿子了，
1: 没了。
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2: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2: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2: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
1: 就在这个地方。
2: 怎么回事？他没跟赵云说什么，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2: 拿这孩子，小院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家。
1: 这摔地。这孩子这一下就得摔坏了，
2: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2: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2: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2: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2: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外模是什么事了？
2: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 啊，
2: 双手过膝
1: 啊，
2: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 啊。
2: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2: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个
2: 就会让赵云看。
1: 哎，
2: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2: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 嗯，
2: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 嗯，
2: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 那还不死了？
2: 啊，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0: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1: 啊啊，丁建阳的干儿子
0: 是吗？
1: 董卓的干儿子，
0: 不错的。
1: 后来被曹操逮着了。
0: 是啊，
1: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0: 是啊，
1: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0: 嗯，
1: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0: 就这一句话。

0: 弹剑作歌。
1: 嗯，
0: 干嘛？
1: 弹着宝剑唱歌。
0: 唱歌？
1: 嗯，
0: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1: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0: 啊，
1: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0: 没有乐器。
1: 你好嘛，弹宝剑。
0: 啊，就弹这宝剑。
1: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0: 哦，弹那个作歌。
1: 哎，唱歌。
0: 什么歌？
1: 汉代的古歌呀。
0: 汉代的古歌呀，
1: 听过吗？
0: 没听过。谁会呀？
1: 我会。
0: 你会？
1: 你看
0: 汉代的古歌
1: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0: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
1: 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我也不敢肯定啊，
0: 啊，
1: 我也不敢是百分之百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0: 哦，
1: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0: 行，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
1: 弹宝剑，这不响啊，
0: 这扇子哪能响啊？
1: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0: 哦，带这个剑的是声音。
1: 汉代古歌注意听。
0: 可以。
1: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河南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
0: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1: 我这是赵丹唱的。
0: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1: 我这么想的，这个浪里个浪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0: 没听说。听这个胡来。
1: 刘备上前叫门。
0: 哎，
1: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0: 哦，
1: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0: 嗯，
1: 出来开门让进去。
0: 嗯，
1: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0: 嗯，
1: 把马拴在树上。
0: 哎，
1: 让到屋里，两人一通名姓。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晚点一小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3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

0: 迎收听。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0: 天周五一点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来萨拉萨节目，周末时间陪您度过一个轻松的午间时光，好听的歌曲，精彩的相声，九二九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张帆和刘全淼的相声《画扇面》。
1: 整个相声界就你眼神最好，
2: 倒还行。
3: 别看眼小，聚光，
2: 对，有神呢，
3: 对吧？
2: 对对对。看哪是呢，
3: 从你身边走过去，甭管这人是干嘛的，走过去就能知道，
2: 就是见得多
3: 就看得出来，
2: 哎，大概其八九不离十。
3: 厉害
2: 没有啊？
3: 那今天您受累
2: 啊，
3: 相声是我的爱好
2: 哦，
3: 您受累看看我，
2: 是
3: 我这个言谈话语，
2: 嗯，
3: 举止端庄，
2: 是
3: 这点风度谈吐，这个意思，
2: 嘿，
3: 我像是做什么高就。
2: 您呐，
3: 对，
2: 那我得看看了。
3: 嗯，
2: 您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庄，
3: 没错，
2: 穿衣打扮
3: 是
2: 车站俩字，
3: 站长
2: 小偷
3: 讨厌，这是
2: 谁讨厌？
3: 可恶，
2: 谁呀？
3: 我偷东西你看见了
2: 没有啊？
3: 我偷东西的时候你背着我了
2: 也没有，
3: 还是我偷的东西都放你们家了？
2: 哎，对，那更不像话了。
3: 什么叫小偷啊？
2: 啊，
3: 哪叫小偷啊？
2: 看着像
3: 凡人。
2: 谁呀？
3: 什么叫小偷？张嘴就来小偷，我都好几年不偷了，
2: 还是偷过呀？这
3: 什么小偷？没看出来吗？
2: 看不出来了，别人都看得出来，到你这儿不行了。
3: 我，学者，
2: 您是什么
3: 学者呀？
2: 您是个学者，
3: 学者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3: 对对对对对，
2: 研究啊，
3: 没错，
2: 是吗？您研究什么呢？
3: 我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
2: 嘿，
3: 四大名著。
2: 四大名著，
3: 四大名著，
2: 嗯，
3: 我倒着能背，
2: 背，
3: 嗯，
2: 背，朋友们，咱鼓掌是吧？哎，
3: 别别，
2: 说到这，能鼓掌，背，你要不背你不好，
3: 你说什么？
2: 你要不背你不好，
3: 我不好，
2: 哎，你不好，就完了，你得背呀，你得背呀，
3: 我跟你抬这杠干嘛？
2: 你矫情了，
3: 倒着背，你听得懂吗？
2: 我听不懂，
3: 对不对？就从现在开始背四本，倒着背，背到明天这日他背不完呢。
2: 这话倒是，
3: 而且我这连皮带讲里边还有包袱呢。
2: 哎，还有包袱，那不就是单口相声吗？
3: 也可以这么说，倒着背，
2: 时间太长，
3: 太
2: 节省时间
3: 啊，
2: 咱也不耽误那时间了。四大名著对不对？
3: 啊，
2: 您把书的名字全说出来，我们算你知道了。
3: 看不起人
2: 是吗？
3: 四大名著这名字，这大伙儿都知道，
2: 你未必知道。
3: 门口的小孩子都知道，
2: 人家知道，
3: 我能不知道吗？
2: 你肯定不知道。
3: 听着，
2: 说呀，
3: 三国，对吗？对吗？
2: 对对对，
3: 两本了吧？
2: 对
3: 呀，所以咱要研究啊，艺术很严谨，文学更严。
2: 打住，
3: 什么呀？
2: 哪儿就两本了？
3: 三国吗？
2: 三国这不一本吗？
3: 你看着啊，
2: 说呀，
3: 三国吗？
2: 哎，
3: 两本吗？
2: 啊，一个字儿一本
3: 啊？
2: 那你就笨了吧？
3: 怎么
2: 了？您说《三国志》三本。
3: 三国演义四本齐了，
2: 哎，哪儿齐了？
3: 四大名著
2: 不像话，这就一本，
3: 一本啊，
2: 就一本。
3: 行行行，一本，
2: 嗯，
3: 不是三国，
2: 嗯，
3: 西游记有没有？对吗？
2: 有，
3: 而且咱还会唱那个主题歌，
2: 你还会唱呢？
3: 会唱，
2: 那你唱
3: 西游记的主题歌，
2: 嗯，
3: 猴哥猴哥，
2: 哎，这啊。
3: 你真了不得，
2: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看是卡通那版的是吧？
3: 就这五年没，
2: 不像话了，
3: 怎么不像话？
2: 卡通那版的西游记
3: 不是这歌吗？
2: 不是，
3: 换一个，白龙马，
2: 哎，
3: 天朝西，
2: 这一集是播完了。
3: 唐三藏还有八个徒弟，
2: 哪儿八个？您这上次谁收的？这是
3: 看了两集，
2: 那也不像话呀。
3: 你们不是这歌吗？
2: 不是，敢问路在何方？
3: 什么？
2: 敢问路在何方？
3: 胆儿太小。
2: 怎么胆儿小了？
3: 问个道怕什么的呀？还敢问不敢问干嘛呀？你问问不就完了吗？哼，劳烦，监狱怎么走？
2: 哎，是监狱像话吗？
3: 你问问。
2: 就叫敢问路在何方。
3: 就这歌，
2: 对
3: 对吗？
2: 对，这有这
3: 蒋大为唱的，对不对？
2: 有
3: 这。哎，
2: 对，
3: 有这书没有？
2: 嗯，
3: 两本了吧？
2: 两本。
3: 第三本？
2: 第三本
3: 《水浒传》。
2: 对，
3: 对吗？
2: 对对对，《
3: 水浒传》呢？
2: 这三个字怎么写呀？
3: 嗯，
2: 这三个字怎么写呀？
3: 不就问名字，怎么还问怎么写呢？
2: 就到这儿想问一句，
3: 你
2: 没有理由，
3: 问题太多了。
2: 这来告诉我，
3: 还问怎么写？
2: 您不学者吗？
3: 谁是学者就
2: 很难的，
3: 学者肯定会写。
2: 对呀，
3: 你别着急。
2: 嗯，
3: 什么字？
2: 水浒传
3: 水
2: 好
3: 大伙都知道、水嘛就顾名思义嘛
2: 嗯
3: 就打上你没喝过水吗
2: 我喝过
3: 你买一瓶矿泉水的不有吗
2: 来来
3: 水
2: 让你写
3: 水不水水你问导演
2: 我问谁呀、我问就问你
3: 水吗
2: 说不出来一会儿尿都出来了知道吗你
3: 哎尿回去
2: 别别行了吧你
3: 用蝴蝶用水
2: 哎对就问你水
3: 水就水不凉白开那个水吗
2: 哎凉白开有水字吗这里头
3: 水水啊
2: 水
3: 水就好像树沟
2: 嗯
3: 红瓶
2: 嗯
3: 瓶那
2: 啊对
3: 对啊
2: 对对对
3: 哎愣对
2: 哎这愣对本来就对了
3: 水
2: 水
3: 对
2: 水
3: 可以了吧
2: 虎
3: 第四本啊
2: 哎拜拜虎
3: 虎不认识吗虎啊
2: 嗯
3: 没上过小学啊
2: 是啊
3: 大老虎不认识吗、
2: 嗷是这虎
3: 来
2: 这学者什么学者跑这卖萌来了是吗你这
3: 卖萌是那卖萌是这样
2: 哎这行行行了虎
3: 虎啊
2: 怎么写大老虎的虎
3: 挺难写的
2: 你这是学者吗
3: 什么呀
2: 是这个虎
3: 哪虎
2: 三点水一个许
3: 这念什么呀
2: 虎啊
3: 这念虎
2: 这念虎
3: 我那是通假字
2: 通假
3: 通假字古人写错的字都叫通假字当然现在写作文你写一篇通假字一分也不给你
2: 多新鲜呢
3: 对啊
2: 通假字叫错别字
3: 通你那个三点水一个许
2: 啊念虎
3: 通假字
2: 转
3: 转
2: 嗯
3: 大风车吱呀吱呀的转这边一个车那边一个转、然后是呼哥呼这是一个单立
2: 就这熟是吧
3: 啊
2: 不像话一个单立人一个砖
3: 通假字
2: 你这通假字别催我行吗您这
3: 老问老水嘛
2: 哎对啊
3: 通假字
2: 这么个水
3: 对呀
2: 嗯三个字俩通假的您这学者
3: 水水是认识
2: 啊
3: 要不认识还真不知道该通什么
2: 嗯
3: 水浒传
2: 水浒传
3: 对吧
2: 嗯
3: 那几本
2: 三本
3: 那不捣乱吗
2: 对还差一本
3: 嗯
2: 还差一本
3: 红楼梦嘛
2: 嗯
3: 红楼梦
2: 你也知道
3: 已经上升到一部学问
2: 对呀、
3: 原来不叫红楼梦
2: 啊、
3: 原来叫石头记
2: 是
3: 对
2: 对看过、
3: 四大名著都看完了都研究完了
2: 是
3: 把咋的研究透了
2: 嗯，
3: 自己就有一定的文学底蕴。
2: 您啊，
3: 有感而发嘛，就想创作点什么，
2: 还想创作东西了。
3: 文人做的那些，吟诗答对。
2: 嘿，
3: 我最爱写诗和吟诗。
2: 啊，
3: 没错，
2: 您爱写诗，
3: 写诗和吟诗。
2: 哦，
3: 特别好，特别喜欢写。
2: 嗯，
3: 写诗吗？
2: 嗯，
3: 写诗，七言绝句、八言绝句、九言绝句、十言绝句，咱都写过。
2: 还有十言绝句呢。
3: 你查查好像有
2: 这学者厉害
3: 哎爱写
2: 能耐大
3: 爱写、写诗吟诗答对
2: 呵
3: 咱们都干过
2: 呵
3: 有文化
2: 了不起
3: 也有自己的作品了、就想跟谁 PK 一下
2: 什么叫 PK 呀、
3: 就是比拼一下
2: 哦
3: 比拼一开始我就想找王羲之比拼一下
2: 书圣那是
3: 我找找吧、谁知道王羲之他们家住哪儿啊问问吧大家谁知道王羲之他们家住哪
2: 有回复的吗
3: 有100条回复99条说我是神经病
2: 就是神经病
3: 有一条回复我特别欣慰
2: 啊说什么呢
3: 说的是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2: 哎、谁呀、这是真乐意陪你玩是吗
3: 不是说呀你是弄不好就没了这人
2: 肯定没了
3: 是吧
2: 以前古代的人
3: 怎么办呢是找找现代的吧
2: 找现代的
3: 现代也有
2: 有吗
3: 他父亲
2: 我父亲
3: 他父亲太厉害了刘老爷子写得好
2: 会写
3: 做得好
2: 是
3: 作诗做哪哪诗
2: 哎那是尿了知道吗做哪哪诗像话吗
3: 就做哪哪能写诗
2: 哪都能写诗
3: 写得特别好
2: 会写
3: 您看就写那个蝇头小楷
2: 啊小字儿
3: 蝇头小字儿
2: 对
3: 他们家在墙上写
2: 呵
3: 大白墙
2: 是
3: 写的小字儿他母亲不爱看
2: 太乱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对
3: 你写完之后多烦的慌
2: 是、
3: 看着就心烦但是直接跟他父亲说怕影响夫妻之间的团结怎么办呢趁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2: 是
3: 他母亲刮大白
2: 把墙刷干净了
3: 刮大白 他父亲回来，你看，
2: 嗯，
3: 我昨天的作品呢？
2: 是没了，
3: 刮成大白了。
2: 嗯，
3: 你刮，
2: 嗯，
3: 你刮我写，
2: 嘿，
3: 我母亲啊，你写，你写我刮，
2: 嗯，
3: 你刮我写，你写我刮，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2: 嘿，
3: 现在还剩二尺几，
2: 哎，那还进得去人吗？
3: 好，
2: 就还二尺了。
3: 好写好画，
2: 喜欢呢，
3: 画个扇面
2: 会，
3: 画个扇，画的特别好，
2: 会画。
3: 前些日子我有一朋友，
2: 嗯，
3: 从云南那边给我带来一把扇子，
2: 哦，
3: 这个扇子太好了，
2: 是，
3: 咱不说扇子面。就说扇子骨
2: 啊，
3: 不是竹子的，
2: 那是什么呢？
3: 象象牙的，
2: 什么？
3: 象象牙的，
2: 象象牙的，
3: 象象牙的，
2: 那是什么呀？
3: 塑料。
2: 哎，这，你直接说塑料不就完了吗？
3: 象象牙，
2: 白塑料。
3: 哎，你别看这骨不行，
2: 啊，
3: 面好，
2: 面好，
3: 面这纸太好了。
2: 这是什么纸？
3: 手纸。
2: 哎，好嘛，
3: 啊，这
2: 纸。

0: 一说嘛，手指的扇子，
1: 知道什么叫手工制作的纸？
0: 啊，
1: 值钱，
0: 有本事。
1: 这个纸这是什么？机器压出来的。
0: 啊，嘿，
1: 人家那个纸都自己编的，
0: 自己编的。
1: 哎，这手工做的纸，手纸。
0: 那是纸，那是麻石，
1: 特别好。
0: 嗯，
1: 不是老爷子、
0: 嗯，
1: 都说您能画，您能写。
0: 对，
1: 您受累，您给我在这扇子上画点什么东西？
0: 嗯，
1: 您老爷子笑了笑。
0: 嗯，
1: 嘿嘿嘿嘿嘿嘿，您的笑声，
0: 你说清楚了就行、是。
2: 来啦，想画什么呀？
1: 哎呦，我是妖婆。
0: 哎，哪就妖婆呀？
1: 收了你。嘿，我电池呢？
0: 嗯，
1: 哎。收走了，
0: 嗯，
1: 你父亲，
0: 嗯，行了，咱就别这么乐了，行吗？这一点也不哏儿。
1: 不是您别这样啊，
0: 就是
1: 您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对不对？您给我画点什么呀？
0: 嗯，
1: 画点
0: 拿扇子给他看。
1: 要什么呀？
0: 嗯，
1: 要什么呀？
0: 嗯，
1: 美人
0: 嗯，
1: 美人
0: 嗯，
1: 想要谁？
0: 嗯，
1: 是四大美人，您看看吧。
0: 嗯，
1: 王昭君行吗？
0: 王昭君，
1: 王昭君，
0: 嘿。
1: 王昭君是谁呀、
0: 啊？哎，这是有能耐的人吗？连王昭君都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嗯，
1: 那王昭君都不认识。那您会画谁？
0: 嗯，
1: 林志玲爱不爱？
0: 画林志玲。
1: 林志玲，
0: 嗯、
1: 跟大伙儿介绍一下，美女，
0: 好看啊。
1: 哎，
0: 喜欢
1: 林志玲。
0: 嗯，
1: 多长时间？
0: 嗯，
1: 反正你算吧。
0: 嗯，
1: 连画带弄，反正就俩月。
0: 俩月。
1: 俩月可以吗？
0: 嗯，
1: 可以啊。
0: 啊，
1: 没问题，
0: 是
1: 在家等俩月，
0: 嗯，
1: 俩月到头我来了，
0: 嗯，
1: 老爷子，
0: 嗯，
1: 我那个玲玲怎么样？
0: 玲玲，
1: 嘿嘿，我给你看看，啊、
0: 检查检查，
1: 林志玲，
0: 对，
1: 姚明爱不爱？
0: 怎么改了姚明啊？
1: 嗯，个儿画的太高了，我把脚给画大了，
0: 好嘛？
1: 姚明爱不爱？
0: 林志玲改了姚明了，
1: 我说姚明这，哎，
0: 喜欢，
1: 哎，这改个姚明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
1: 改个姚明八天吧，
0: 短了
1: 八天行吗？
0: 嗯，
1: 哎，那个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1: 八天到头我又来了
0: 来了。
1: 我说老爷子，
0: 嗯，
1: 我姚明怎么样？
0: 嗯，
1: 我说你看看啊，
0: 再看看，
1: 嗯，谁？
0: 姚明
1: 风景画爱不爱？
0: 你改风景画了？
1: 我给你改一个2012年的年底。
0: 这是怎么画的呀？
1: 我就是画完没亮就给合上了。
0: 你这喇个劲儿的，
1: 行吗？
0: 嗯，
1: 你改一个2012，这多长时间？
0: 嗯，
1: 两天。
0: 两天，
1: 两天到头我又来了。
0: 嗯、
1: 不是老爷子，
0: 嗯，
1: 2012怎么样？
0: 是，
1: 我给你看看啊，
0: 再看看
1: 2001，黑扇面爱不爱？
0: 别画了。
3: 那个，我们经常来丰台演出。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两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好听的歌曲和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盘点，下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车圈动态啊，关注到的是一组数据。在经历了三月的一轮集体反弹之后呢，新势力车企的复苏节奏在四月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领跑汽车交付量达到了 7.14 万辆啊，也是首次突破了7万辆，与其他的新势力拉开了断崖式的差距。而排在第二位的呢是理想汽车，但 3.41 万辆的成绩啊，环比三月下滑了 17%， 同比仅微增了 0.43%。 排在第三的是深蓝汽车，四月销量为3.32万辆，实质性啊也是进入了新势力三万级的核心圈。当然，拥有五届坐镇的鸿蒙智行，四月共交付新车3.28万辆，位列第四。紧随其后的极客同样是站上了三万辆的门槛啊，当月共交付了新车3.18万辆。小鹏汽车重返三万辆的阵营，那3.1万辆的销量

创下了2026年以来的月度新高。另外，小米汽车四月销量突破3万辆，未来距离3万辆呢仅一步之遥，四月的销量为 2.94 万辆。2026年呢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啊，那随着北京车展之后呢，新车陆续开启了交付，以及各家促消费政策的加码，那五月销量的格局啊仍存在变数。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啊，关注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啊。那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自2026年的6月30号起其实施，那这个司法解释啊，对于机动车租赁啊、借用等情形下承担的责任啊，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啊及受害者啊，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那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啊。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把车借给了朋友，那朋友开车出了事故啊，那这个主要责任是朋友的。但如果说你明知道这个朋友没有驾照还要借车啊，那你就是有责任的了。另外，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车内人员属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啊，就是俗称的开门杀。那关于开门杀的事故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啊，以及按照商业三者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简单说啊，开车啊门撞人了啊，那对算是是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得赔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啊，无偿搭载他人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搭乘人损害的，那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就是在这个好意同乘的情形下啊，法院应综合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意思呢，就是司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啊，应该减轻赔偿。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啊，关注今年年初嘛，特斯拉不是打出了七年超低息的王牌，随后呢，小米、蔚来、理想、小鹏、比亚迪、蓝图等超20家车企也是迅速跟进啊，有的车企甚至打出了八年低息的超长贷，通过拉长还款的周期，一辆二三十万的车月供就被压缩到了两三千元，也是极大刺激了年轻群体的购车欲。但是从5月1号起，包括特斯拉、小米、理想等在内的20多家主流的车企啊，与银行合作推出的七年低息车贷方案已经大面积下架。目前呢，最长的贷款期限啊，已经基本会撤至五年。对于这个七年啊低息车贷被下架的原因啊，其实银行方面的知情人士也表示啊，七年期的产品并非银行是主动叫停的，而是车企此前的金融促销活动啊设定在四月底结束，这个是属于正常的政策到期。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啊，我国现行的汽车贷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个人汽车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年初车企为了去库存、拼销量啊，联合金融机构都通过消费贷啊，包括融资、租赁等擦边球的方式绕开了监管，变相推出了6到8年的超长贷。那此类的监管套利行为啊，监管部门也是不会长期的放任的。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半点气象，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3级转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八点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我是翟瑞，继续来盘点车圈动态。继续关注到的还是新车发布，那蔚来汽车也宣布了，蔚来 ES9 将于5月11号开启用户的试驾，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这辆车呢共推出了三款配置，此前公布的整车预售价为52.8万元至65.8万元，采用的是电池租赁方式的预售价呢在42万至55万元。新车的整体设计风格与蔚来 ES8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啊，车长5365，轴距3250，车内采用的是六座布局，并提供了中岛版和通道版可以选择。那作为全新的旗舰产品，该车呢搭载的是蔚来尖端的技术以及顶级的配置，包括了神机 NX9031 的智驾芯片，还有天枢整车的全域操作系统、天际线屏幕、天空岛、行政桥、飞航零重力座椅以及天行智能底盘等等啊，采用了全域的900伏高压架构，搭载了180千瓦的前电机和340千瓦的后电机组成的四驱系统 ，CLTC 的最大续航里程在620公里。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啊，关注到的是吉利品牌啊，吉利银河发布了新见期 EV 的车型官图，其外观造型啊，基本是延续了插混版的设计，当然主要针对于前后包围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内饰同样延续了插混版的布局，配备了 15.4 英寸 2.5K 的中控屏， 10.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与 13.8 英寸的 WHUD 组成的三屏联动系统，搭载了 FlyMeAuto 车机系统呢，细节方面啊，可以看到新车提供了手机无线的充电面板，环绕式的氛围灯，还有带遮阳帘的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等配置，在辅助驾驶方面

晋江将搭载吉利啊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的方案，支持高速自主巡航等功能。动力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啊，采用了单电机的驱动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525公里和605公里。

接着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的是大众汽车近日发布了 ID Polo 的车型官图，新车呢可以视为经典 Polo 的继任者啊。基于 MEB 加模块化纯电平台打造，提供了三种动力版本和两种电池的规格，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454公里。其造型呢与2023年发布的 ID.2 概念车高度一致啊，车身的尺寸则与燃油车的 Polo 几乎一致，车内配备了10.25英寸的数字仪表盘和13英寸的横置信息娱乐屏，下方呢则设有一排实体按键，方向盘也采用了物理按键的设计，告别了此前备受争议的触控操作。那该车目前已经在德国市场开启了预售，起售价约合人民币呢是19.95万元，预计下季会在欧洲市场正式交付。同时我们从领克官方了解到啊，新款的领克10也正式下线了，同样会在本月正式上市。新款领克10、领克10加已经在2026北京车展开启了预售，三款配置的预售价在20.99万至25.99万元。外观方面，前脸依旧采用的是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灯，进气口改为了开口更大的分段式设计，车身侧面换装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并升级了大尺寸的刹车卡钳。当然在看到车内啊是配备了窄长条全液晶的仪表盘、15.4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以及 HUD 抬头显示。内置的是 Flyme Auto 2的车机系统，动力会升级到900伏高压架构。那领克10呢，提供的是后驱四驱版本可选，而领克10加则是标配的双电机四驱系统。CLTC 最大的续航里程在816公里。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节目再见。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 FM929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呢，为您优选好歌，落享休闲时光。那接下来的一小时，让音乐治愈生活，卸下一周的疲惫。今天的歌单包含了怀旧金曲、暖心的情歌啊、青春的民谣与治愈的流行歌曲。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旋律，享受专属周末的音乐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3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呢是33摄氏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
4: 优选百分百，
3: 一起成为

点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为您优选好歌，乐享休闲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让音乐治愈生活，卸下一周的疲惫，一起沉浸旋律，享受专属周末的音乐时光。

北京时间的15:53，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嘉瑞，愿音乐常伴周末，日日舒心惬意，我们下期再会。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

0: 藏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谢谢。

欢迎各位朋友在此时此刻周末时分继续关注 FM 929，这里是在周末时分陪伴各位的嘻嘻哈哈杂货铺的周末版。各位好，我是林夕。此刻啊，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在五一休息好了吧？虽然经过了四个工作日啊，今天只有一天的休息日，但是我们要把今天的这个休息日啊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无论您是在家里面休息，还是外出办事儿、逛街，再或者啊，今天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你看，阳光明媚，这个特别好的晴朗的天气，陪妈妈过个节吧。今天呢是母亲节，在这个充满爱和感恩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把最真挚的情感、最暖心的话语送给我们生命中最特别的人，送给那个一生爱我们护

感的妈妈。有人说啊，这个妈妈呢是世界上最没有门槛的职业，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她便褪去了青涩，扛起了责任，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给了我们。可能他们会唠叨，但是唠叨当中藏着牵挂，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当中藏着守护我们的一份责任，她的沉默当中也藏着那些深情。我们回想起来，从小啊，妈妈哺育我们长大，然后教我们说话，教我们走路、穿衣、吃饭，再到后来上学的时候用心的辅导，再到后来这个工作了、结婚了，妈妈的一点一滴的操心和照顾，是不是回想起来都是觉得很感恩的呢？再或者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当上妈妈，可能小 baby 小宝宝还在肚子当中，还有的妈妈可能是新手妈妈，刚生下来宝宝没多久，再或者呢，你现在的孩子正在上学啊，你正在这个操劳着他的学业，不管你是正式妈妈啊，不管你就是现在已经是妈妈了，还是曾经这个给我们的孩子们付出了很多的老妈妈们，其实今天是一个属于所有妈妈们的节日，这些妈妈们无声的付出早已经融入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瞬间，成为了我们坚实的依靠。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也在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话题，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想给妈妈说的心里话，或者送一份祝福吧。平时的我们可能比较羞涩，然后也愧于表达，就是不敢说那一句我爱你，或者谢谢你，妈妈爱你等等这样的话吧。那今天就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通过电波，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的妈妈送一份祝福。您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说一说想跟妈妈说的心里话，或者想要送给妈妈的祝福都是可以的。无论您的妈妈就在身边还是远在他乡，只要你说了那一份祝福，我觉得就表达出了我们的内心。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送给妈妈一份祝福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周末版，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爱与感恩的日子当中啊，我们可以适当的停下来，我们不谈喧嚣，不聊纷扰，只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我们最特别的那个人，就是妈妈。无论此刻你的妈妈是在身边，还是远在他乡，无论你是想说一句温情的感谢的话，还是我爱你，都是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的。再或者呢，可以回忆和妈妈的温情瞬间，再或者可以说说你当了妈妈之后的感触吧，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发表你的心意，把这份爱传递给每一个人。微信平台当中的小爱就说了，他说今天想借助929的平台想对妈妈说几句话啊。他说妈妈呢，妈妈以前总觉得你唠叨很烦，总想快点长大离开家，可是当我自己在外打拼的时候，才发现妈妈的唠叨是最温暖的牵挂。今天呢要祝你平安健康，少些操劳，多些欢喜，我爱你不止今天。哇，好温馨的祝福啊。确实我们可能小的时候想要快点离开家，但是离开家之后又才发现家才是最温暖的港湾，那些唠叨就变成了妈妈对我们的一点一滴的爱了哈。星辰大海说，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以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以后呢我将会为你撑起一片天，愿时光慢些走，愿你平安喜乐，祝你节日快乐，我最亲爱的妈妈。多么温暖的承诺啊，愿我们都不负时光，好好的陪伴妈妈。晚风说，我的妈妈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华丽的语言，却用她一生的时光守护着我们这个家。她说，妈妈，谢谢你包容我的任性，治愈我的迷茫，往后余生换我来守护你，祝你健康喜乐。简单的话语却藏着最真挚的感谢。好了，那希望我们可以将那些心里话，将那些暖心的祝福通过我们的电波送给他们。欢迎大家将你们的祝福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这是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记得在很多年前听这首歌的时候啊，还不知道它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只是觉得它就像一首歌。后来呢，很多人找出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开始呢，讲述的是新生儿带着前几世和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了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了这个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之前的相关的记忆，所以呢，他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首歌可能字字没有提到母亲，但人处处都在说着母亲。他用音乐表达了对于母亲的那一份独特的心声吧。这首赵雷的《我记得》送给大家。同样还有很多的祝福啊，很多朋友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在发送着。在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

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电波，通过声音来传递您啊与母亲的一些心里话或者一些祝福吧。你看这个 A 蒋委员说了，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准备买个蛋糕和一束花，然后给妈妈一个惊喜。其实我觉得妈妈要的不多，就是你的一句话，一句安慰，甚至不需要大鱼大肉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宏大的场面，只需要你常回家看看，摸摸她的手，拥抱一下，然后呢给她说几句贴心的话语。不过如果能够给妈妈更多的惊喜，或者送礼物送到了妈妈的心坎里，妈妈肯定会很高兴的。如果你送了特别贵重的礼物，妈妈肯定会说，哎呀，你看你又乱花钱，但是妈妈的心里肯定是特别高兴和幸福的，对不对？好的，有什么样的祝福，有什么样的心里话，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通过电波的方式来传递。这个小蝴蝶说了，他说在这里呢，想通过电波送给妈妈祝福。致我最亲爱的妈妈，谢谢你不是超人，却把我变成了万能。不管我多大，在你身边，我永远是那个可以撒娇的小女孩。今天祝你节日快乐，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健康快乐，岁岁皆安啊！很幸福的一对母女，对不对？好，也把这样的祝福送给你哦。小敏说了，她说我是一个新手妈妈，之前不懂得妈妈的辛苦，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宝宝，日夜这个去照顾她，才知道作为妈妈的辛苦。在这里也想对我的妈妈说一声，你把我拉扯长大，你辛苦了。愿你少些疲惫，多些欢喜，不用事事牵挂我们，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哦。是啊，有很多的时候，你看女性被赋予了很多角色，她是自己，她也是女儿，她也是妈妈啊。所以呢，在这里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我想我想，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8: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周末时分继续关注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的周末版。各位好，我是林夕。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爱意和感恩的日子当中啊，我们都多听听妈妈的话吧。当然爱妈妈不止今天，听妈妈的话也不止今天啊。想要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祝福呢？有什么样的心里话呢？都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告诉我们。妈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个人，她是和我们曾经啊这个合体过，然后呢这个哺育我们长大的那个人，对吧？所以呢他们也是把这种温柔啊、偏爱呀、包括唠叨呀、还有这个守护啊，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点一滴当中。无论妈妈是在身边还是远在他乡，都请大家给妈妈送上一份祝福哈。如果很遥远，跟妈妈打个电话、发个视频啊，这个如果就在身边，带妈妈出去逛逛街、吃个饭，再或者用你独特的方式啊，比如说给妈妈做做家务、揉揉背、捶捶肩啊，拥抱一下，说一句贴心的话语，再或者你给妈妈做一桌饭呀，是不是？其实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啊，看看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阿凯说了，我的妈妈很普通，普通到就是平凡人啊，但是她对我的爱一点都不普通。妈妈会支持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无论我在上学时候的选择还是我工作当中的选择，妈妈都是那个最支持我的人。妈妈，谢谢你用一生的爱滋养我长大，祝你节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一天你都能够平安喜乐。是啊，平凡的妈妈给了我们不平凡的爱啊。微信平台当中的时光他说了，妈妈对不起啊，这是一个道歉的信息吗？他说，以前总是惹你生气，总是忽略你的感受，后来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失败之后，才明白你说的话的道理啊。往后的日子呢，我会好好的修养这个修炼自己哈，然后呢多听你的话，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你，祝你身体健康。成长路上我们确实可能会有很多不懂事的时候，没关系，妈妈永远会原谅你，妈妈也都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微信平台当中的清风说了，他说我是一个人在乌鲁木齐打拼，现在呢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做的饭，最牵挂的就是妈妈的身体。在这里呢想通过929的电波遥远的跟妈妈说一句节日快乐，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自己，不要太劳累。

等我这边工作忙完了就回家陪您，给您做饭，陪您说说话啊。其实他乡纵有千般好，不及妈妈的一句唠叨。清风，祝你工作顺利，也希望在忙完工作之后啊，就是陪伴是最好的这个祝福，对不对？所以有时间就好好的回去陪伴一下妈妈吧。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妈妈的？再或者你作为妈妈有什么样的祝福呢？想说给自己呢？都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吧。

今天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柔与感恩的日子啊，在这样平凡的日子当中呢，有一个人他把所有的爱都揉进了陪我们长大的点滴里，他不是超人，但是却让我们每一个成长的瞬间获得了满分的温柔，他就是妈妈。今天大家可以将你的心里话或者你的感恩你的祝福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告诉我们，愿每一位妈妈

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都在送什么样的祝福哈。扬帆起航说了，他说想通过电波给妈妈说，谢谢你教会我善良，教会我勇敢，教会我如何热爱生活。往后的日子当中呢，愿你身体健康，我永远爱你。有些不敢说的话哈，都可以通过微信或者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传递给妈妈嘛，对不对？暖暖的小时光说了，说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光，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步。还记得那阵儿高三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妈妈陪着我度过了每一个日夜。现在想想啊，觉得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虽然苦，但是因为有你的爱，我就觉得很值得。他说现在呢，我已经这个大学毕业了，都已经在工作岗位当中了哈。这感谢妈妈的陪伴，愿时光善待你，不催你老去，不扰你安宁，祝你节日快乐，平安喜乐。啊，多么温柔的祝福呀。那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有想对妈妈说的话，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祝福，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把你的心意传递给妈妈。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此刻是否在妈妈的身边，都请记得妈妈的爱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而我们的牵挂也是妈妈最温暖的等候。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发送你温暖的祝福吧。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他不是傻子，虽然也知道李玲这段日子的变化，但他并不将李玲放在眼中，所以也懒得多去做解释。他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扶李玲坐上皇位，平定了朝政灾难，就可以带着于小李离开了。于小李慢慢悠悠地把自己和李玲编的故事说了出来，越说越是满意，甚至觉得自己聪明机智透顶了。但听完了他编的故事，燕锦玉却无语地看着他，眼神有些奇怪复杂。见他良久不言，他不禁疑惑，
2: 怎么了？要用这般眼神看着我？难不成是我说错什么话啦？
1: 他嘀咕着。燕锦玉轻笑一声，不紧不慢地说道，
3: 这具身子是15岁入的宫，只要他稍稍一查便能查到了。
2: 15岁？
1: 于小李神情已呆，可他和李玲说的是10岁。
2: 你之前不是说10岁吗？
1: 他有些着急了，稍微一查便能查到，那岂不是说李玲很容易就可以查到他说谎骗他了吗？燕锦玉无奈一叹，
3: 哎，我说10岁是原主10岁时遇到前任武林盟主，授他一身功力。
1: 原主与燕长云在江湖中结识，练就类似葵花宝典的武功秘籍，成为了一个阉人。而后随着燕长云回宫，做了他的总管内侍。
2: 呀，那怎么办？
1: 于小李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手，眼神有些急躁起来。
2: 他要是真的去查了，发现我说谎了，岂不是更加怀疑我们了？
1: 怀疑他们心有不轨，本来可能还没怀疑他们两个人对皇位有意，这查到了，岂不是笃定了他们要夺皇位特意编他的？见他急得在原地跺脚，男子轻轻一笑，用着无所谓的态度说道，
3: 罢了，他怀疑便让他怀疑去吧，即便怀疑他也不能对我们做什么，
1: 至少目前为了皇位，李玲不会对他们下手。他若是出了什么事，李玲复国的期望可就没了。于小李抓了抓自己的脑袋，皱着脸说道，
2: 话是这么说没错，万一我们回去了，这身体原主人灵魂又回来了怎么办？他们做的孽要让原主来承担，这多害人多缺德啊。
1: 燕锦玉神情一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说出了不明不白的话，
3: 他们回不来了。
2: 为什么？
1: 于小李歪着脑袋疑惑着，
2: 怎么回不来？
1: 先前不是说他们的灵魂只是暂定压制了原主的灵魂吗？他们离开后，原主自然要回来。面对他的疑惑，燕锦玉垂下眼睑，紧闭红唇。
2: 燕锦玉，你怎么不说了？
1: 他追上去问。他沉默了良久，让于小李知道了他不会说后，方才慢慢悠悠地转移了话题。
3: 我做了红烧腊鱼，除了骨的，你去洗手，然后在餐桌上等我。
2: 红烧腊鱼？
1: 于小李的眼睛一亮，这可是他除了鸡腿以外最爱吃的一道菜了。他积极地搓搓手，
2: 我去替你端来。
1: 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抵达了干净的厨房后，他立即就闻到了厨房里传来的鱼香味，那熟悉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凑了上去，看着锅里熄了火，
2: 啊，好香啊！
1: 他窥探道，然后扭头看向了笑眯眯地看着他的男生，举起了自己的大拇指，
2: 锦玉，你的厨艺又长进了。
1: 燕锦玉笑笑，他很喜欢看到他因为自己做了佳肴而露出一副吃货的神态。于小李伸出小手，轻轻夹了一小块鱼肉放进了嘴里，然后幸福地叹气，
2: 啊，不知道哪个女人这么幸福娶到了你。
1: 而后又笑起，拍着自己的胸口，
2: 哼，原来是我这个小可爱啊。
1: 说完之后，他笑出了鹅叫声，这自娱自乐的姿态叫燕锦玉不禁好笑，
3: 笑得像个傻子。
1: 他 他忍不住捏了捏他软乎乎的面颊，他冷哼一声反击道，哼，那你就是个傻子老公，男傻子。二人颇有些幼稚的嬉闹了一番，燕锦玉一边切菜一边对他说道，
3: 我还有一个菜没有做，你且先把鱼舀起端去吧。
1: 好。于小李重重点头，小心翼翼地拿起大铁勺，舀着可以让他流口水一地的汤汁，还没有彻底地把鱼用勺子盛入碟子之中，他忽然听到灶台上传来了慵懒的猫叫声。
3: 什么声音？
1: 燕锦玉转眉看去，他做饭的时候不喜欢猫猫狗狗来打扰。于小李立即收起勺子看了一眼，随即就看到一只白白胖胖的小白猫竟然坐着助跑的姿势，眼睛定定地看着锅里的红烧鱼。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小白猫竟然扑腾了一下就往这锅里跳了过去。这可是刚刚熄火的大铁锅啊，里面还有不少热腾腾的汤汁，这小白猫一跳进去准要变成一只小熟猫了。
2: 啊！
1: 于小李尖叫一声，连忙扔掉手中大铁勺，下意识地伸手去接住这小白猫。
2: 喵！
1: 他还是晚了一步，小白猫四只小脚还是碰到汤汁，受了惊吓扑腾了起来，溅起了不少汤汁。这溅起的汤汁溅到于小李白白嫩嫩的两只手背上，于小李连忙把猫放到地上，然后对着自己的手背呼气，
2: 啊，好疼好疼啊。
3: 小李。
1: 燕锦玉眼头一缩，扔下菜刀跑了过去。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于小李的手，看着上面通红通红的痕迹，还有微微肿起的伤势，脸色白了白。
2: 起泡了，好疼啊。
1: 他眼眶内含着眼泪，鼓着小嘴。燕锦玉又是心疼又是愤怒的，恶狠狠地瞪了一个眼神。
3: 你
2: 别骂我。
1: 知道他露出这般神情便是要骂人了，于小李抢先打断他的话，颇有些委屈地低下头，然后看到地上那只四只脚都沾染了汤汁的猫连跑都跑不动了，躺在地上哀嚎着，瞧着十分的可怜。燕锦玉忍了又忍，终是忍不住低骂一声，
3: 罢了，你个笨蛋。
1: 片刻后，厢房内，于小丽两只手被包得像两个小粽子，而她脚下是一只同样四只脚都被绑成了粽子的小白猫。但她比于小丽好过，因为她正满足地吃着本该是于小丽吃的红烧腊鱼。燕锦玉帮她包扎好之后，还是忍不住地埋怨她好几句。于小丽嘟着嘴，很是委屈地辩解着，
2: 我见他要往锅里跳，这不是怕他给烫到吗？
1: 而且那是他下意识的行为，当时他怎么知道这只猫就会拿脚扑腾汤汁溅到自己的手上？被烫到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疼死他了。燕锦玉冷冷地瞟了那小白猫一眼，目光冷漠万分，嘴上吐出一段无情又深情的话，
3: 我宁愿他被烫死了，也不愿意看到你受伤。
1: 这话自然让他心暖，只是念及小白猫要是落入了那铁锅中的下场，他不忍心嘀咕起来，
2: 毕竟那是条鲜活生命，要怪。
1: 他偷偷瞟了眼小白猫吃了一半的鱼，声音逐渐弱了不少，
2: 只能怪你做的红烧腊鱼太香了，把猫都给引过来了，还企图成为猫中的盗窃犯。
1: 他刚刚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小白猫是想跳进铁锅里，然后叼起那做好的红烧腊鱼跑开。说是猫中盗窃犯，还真是便宜他了。想到自己的惨状，于小丽忍不住用手把小猫头按进汤汁一下，小猫扬起可可爱爱的脑袋，似乎很是埋怨地对他喵喵叫了起来。他嘀咕的话音一落，燕锦玉挑起了长眉，
3: 怪我，
1: 然后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背， 疼得他叫了一声哎呀。封国皇宫，贵妃的长春殿内，封玉正抱着一个妖媚之极的美人亲来亲去。此时总侍卫焦急地从殿外跑了进来，单膝跪倒了他们的面前。
3: 禀报陛下，边陲传来恶疾，边关失守了。
1: 此言令封玉亲着贵妃脖颈的动作一顿，眼中划过一丝恨意，但他却不曾露出太多情绪，而是有些不以为意地对着总侍卫摆了摆手。
3: 朕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总侍卫愣了愣，没想到封玉竟没有发脾气。总侍卫离开后，贵妃亲密地抱着他，娇声问道，
2: 陛下不生气吗？这高将军去了不过半月，这边关城便被人夺了去。
1: 风雨微垂冷目，一只手在他脸上轻轻滑动打转。
3: 有爱妃在，朕不气。
1: 他嗤笑一声说道，
2: 讨厌啊。
1: 二人缠绵一阵过后，风雨才穿戴整齐地出了长川殿。刚一出去，便沉声命令着他的下属，
3: 去把这一消息告诉皇后，她会知道该怎么办的。是。
1: 收到了封玉侍卫来报的消息，皇后眼皮子她也不抬的，直接吩咐站在她一边乖乖巧巧的端庄女子，有劳云娘再去一趟边陲小城了。属下知道了。云娘恭敬拱手。拿下了边关城，那之后的几座城池可就好打多了，花了区区不过半个月的时间，燕锦玉便拿下他们的四座城池，亦在战场中立下了不败战神的称号。许是因为被封国折磨了一番，那原先对封玉外班崇拜的百姓们，在燕锦玉带兵

0: 攻下城池时，纷纷热泪盈眶地迎接着。一连拿下五城，天气也从炎热的夏天变成了微微寒凉的秋天。他们也遇到了行军多月来的难题，那就是下一座易守难攻的水城。水城如其名，水河众多，他们想要攻打水城的话，还需要先过一条宽道看不见对面的长河。就因为看不见对面，这才让他们觉得难起来。他们安营扎寨在戴河边，繁忙的主管营内，许多吴燕国女将军，还有李陵旧日心腹军师，纷纷齐聚一桌，谈起了攻城的办法。李陵身边那一个一向都保守求稳的老军师指导着地图，积极地说道：
1: 这戴河水流湍急，戴河后的水城易守难攻，此一过凶险万分，极有可能全军覆没于戴河中，现在是万万不可轻易过河的。
0: 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敌军在对面设下埋伏，还请将军三思啊，耐心等待数月，待戴河成兵，河兵皆使了，我们再过河也不迟啊。郝运也道，他并非不是想快点打完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只是这是女皇给他们的任务，便是帮助燕锦玉拿下封国，他们是女皇最得意的左卫营，自然不能辜负了女皇的期望。军营中有求稳的军师，也有求急的军师。
1: 两月，
0: 云父皱起眉头，持反对意见。
2: 不可，现在我们就该趁着封国兵将心慌着急时出兵，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两月后，他们失了对我们的惧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恐怕我们再难攻城。
0: 云父身边的黄营将军说道。求急的将军纷纷拱手，
1: 还请将军立即发兵入戴河，不能再拖了。将军三思啊！
0: 老将军连忙抱拳。面对两侧传来的压力，燕锦玉只是轻轻皱起了一下自己的眉头，沉默了许久，在双方期待又着急的目光下，总是没有拿下肯定。
1: 行了，此事今夜我会考虑考虑的，你们都出去吧，今日议事就此结束。
0: 他淡淡说道，不急不缓，似心中另外有一个办法。持有不同意见的两方人心中自有不甘，但面对营中权力最大的燕锦玉，只能咬牙硬了。是。
1: 。
0: 随着将军们逐一的撤离，一个一直待在主帐角落的小厮看了燕锦玉一眼，跟着将军们匆匆走了出去。小厮离开了主事帐，直接去了玉和公主营帐。
2: 公主，大将军已经回主帐了。
3: 知道了。
0: 玉和公主坐在梳妆台前，摸了摸自己柔顺的长发，目光微闪。燕长月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却生得格外的高挑和清纯。她坐在梳妆台前，画了个较为成熟美艳的妆容，配着她天生纯媚的容貌，叫人见了不觉万般惊艳。她扫向来禀告的小厮说道，
3: 把我吩咐你的东西都准备好。
2: 是。
0: 小厮应下，遂去端那桌上的酒菜。跟随在燕长月的身后，他露出了欲言又止的模样。燕长月注意到他的神态，淡淡问道，
3: 你想说什么啊？
0: 小厮迟疑了一会儿，有些怀疑，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1: 何德将军虽勇武无敌，但却是个太监，当真会中公主的美人计吗？
0: 是的，他们二人此去便是要见燕锦玉。他瞟了一眼酒菜，意味深长地说道，
3: 正不正无所谓，只要他能让我靠近一瞬即可。
0: 主帐内，燕锦玉正端坐在书桌前，皱着眉头深思着攻城的办法，在地图上画了又画，最终圈定在一处悬崖边。此时守在主帐外的女兵入帐恭敬拱手，将军，玉和公主前来求见。
1: 不见。
0: 燕锦玉眼皮子抬也不抬，想也不想，便吐出这二字。女兵又道，
3: 她说事关将军夫人。

0: 如今在军营之中，人人都是于萧礼为将军夫人，也亦是这般叫他的。燕锦瑜拿着笔的修长大手一顿，冷然俊容抬起，深深地看了一眼主帐帘子，
1: 让他进来。
0: 是。燕长月让端着酒菜的小厮走了，自己端着酒菜再慢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不知是不是有意而为，那如蛇般妖娆的走姿竟有几分僵硬。他脸上洋溢着单纯的笑容，端着酒菜走到了燕锦玉的面前，把酒菜放到了他面前的书桌上，正好压住了那一张圈着悬崖的地图。何德将军，他声音千柔百转，甚是娇嗔。若是常人听到这一般娇柔的声音呼唤着自己，身子骨只怕都软了。但燕锦听到这呼唤声，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到了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到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风力为3级转西北风5到6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这语气之中还透着几分难堪之感，更让人好奇于小李到底说了什么难听的话。见锦玉薄唇微扬，轻嗤一声，
2: 既是小李所言，对本将而言无所谓中不中听。
1: 燕长月很想靠近他，然后把手上的谷物放到他身上，要是他死了，自己就能活下去了。但燕锦玉警惕心深重，让他连走近都做不到，目光划过狠意，他面带微笑，有些为难地说道，
0: 那我便直说了。
1: 他再次试图接近他，说出他心中觉得会让燕锦玉风寸大乱的话语。
0: 他说日日在将军身边待着，得不到排解，心中烦闷，对我兄长竟逐渐动了心。
1: 他以为可趁着燕锦玉慌张时接近他，不曾想燕锦玉竟连一丝无措都未曾显露出来，反而是用着嘲弄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轻喝一声，用着笃定的话语说道，
2: 他不会说这般的话，也绝不会对李玲有意，这话你若是骗骗旁人还行。
1: 随即瞟了眼他背在身后的手，眼眸微眯，
2: 玉和公主直说吧，来此的目的是为何事？
1: 燕长月脸色甚是难看，但还是勉强露出了一抹虚假的笑容。见让他心慌而靠近他的办法行不通，他故作羞涩地低下脸，一只手轻轻地环顾在自己的腰带上，
0: 本公主对将军有意，还请将军成全。
1: 先不说这话题转得太快，他羞涩的模样也实在是太假了。燕锦玉脸上显露厌恶的神态，对他丝毫不感兴趣。他故作没有看到燕锦玉对他的厌恶，而是翘起兰花指，捻起桌上的酒杯，轻倒了一杯，递到他面前。
0: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1: 他悠悠冷目，注视着酒水颤动的水波，面色冷然。
2: 这酒里你下了毒吧？
1: 他直接说道。燕长月拿着酒杯的手颤了颤，目光闪躲，面上露出了一丝心虚的神态。
0: 啊！
1: 他假笑着，故作不知。
0: 将军在说什么啊？
1: 话音刚刚落下，燕锦玉便夺过他的酒杯，对着柔软的地毯轻轻一泼。此啦，眨眼之间，这白色的地毯竟然被腐蚀成了黑色，隐隐有毒烟在空中凝聚消散。燕长月心中一跳，眼见自己被发现了，忍不住往后后退了几步。燕锦玉轻巧勾唇，纤长眼尾一挑，露出了嘲讽神态。
2: 哼，这毒倒是厉害，能将我这上好的羽毛毯腐蚀成这般模样。
1: 若是人把这酒喝进肚子里，只怕不注意，瞬间便已经毒发身亡了。燕长月脸色发白，面露惊慌之态。正在不知该怎么解释的时候，燕锦玉对着主帐帘子提高声音：
2: 来人，去把……
1: 他想要叫人去把李玲请过来，只可惜这话没说完，燕长月眼神一狠，竟是不顾一切地向他冲了过去，手上紧紧地拿着一只蛊虫，很想将它放在燕锦玉的身上。啪！在他冲过去的时候，燕锦玉拿起了桌上的毛笔，随意两下便将燕长月挑飞了。燕长月狼狈地摔在地上，落地时头上的钗子掉了下来，让他的一头墨发披散而下，配着他凌乱的衣着，瞧着好像被人凌辱了一般。
2: 你想做什么？
1: 燕锦玉扔下了手中碰过燕长月的毛笔，瞟着他的眼神冷漠且锐利。燕长月紧紧地咬着自己涂了胭脂的红唇，眼眶一红，又扮回了他最熟悉的楚楚可怜人设。
0: 别告诉我兄长，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1: 他一边抽泣着，一边可怜巴巴地抹眼泪说道。

0: 燕锦玉可不信他这一套，简直倚靠在椅子上，单手优雅地撑着额头凝视着他。
1: 是风玉指使你做的，想要你烧了我。
0: 他用着笃定的语气说道。燕长月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点了下头。
2: 是。
1: 他不仅让你下毒，还让你下蛊。
0: 这一问就让燕长月有些错愕起来，似乎很是惊讶。他是怎么知道的？
2: 是。
0: 他咬唇点头。
1: 你被他们下了毒或是蛊，以作威胁。
0: 他又淡淡问道。他深知他一个人不可能逃得出都城的天牢，后面这些疑惑早在听他说靠自己逃出天牢时便已经怀疑起来。对上他冷漠却莫名带着一股威压的眸子，燕长月不敢多看两眼，他低下头露出一丝苦笑。
2: 将就竟然都猜到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我的命，我不得不杀了将军，但如今事情败露了，我……
0: 他叹气道。豆大的泪珠从面颊上滑落，他无声地抹着眼泪，瞧着甚是楚楚可怜。这要是封国的平常男子见了，定是心疼不已，甚至会上前抱住他轻声地哄着。但燕锦玉却没有触动，大概因为在他心中除了于小李以外，没有一个人能让他有所触动。余光瞟见他无动于衷，燕长月只能在心中愤愤低骂。他依旧装得可怜，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他祈求道，
2: 还请你莫要告诉兄长，几日后我会自觉离开军营，去一处没人的地方等死。
0: 燕锦玉轻嗤一声，眼神冰冷如霜，从薄唇中吐出几句叫人心颤的话语。
1: 哼，只怕他早就知道了吧。
0: 他可不是傻子，那夜于小李被打晕，李林多帮着他圆谎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没有对他动手，不过是想要通过他给风玉传递假消息罢了。懒得再与燕长月多做纠缠，他面无表情地下了狠话。
1: 十日后离开军营，你别想玩什么花样，否则我会亲自送你走。
0: 说到后面几个字，他眯起了满含危险的眸子，那眼神和神态不似作假，让燕长月见了心中莫名的有些发慌。他咬着唇狠狠低下头应试。入秋后，于小吕就换了身还挺暖和的外袍，他惦记着燕锦玉可能要在竹帐上忙上一日军务，便带了小车来寻他。从寝帐慢慢悠悠地走到竹帐，还在较远的距离，他便隐约看到一个女子露着肩膀向着自己快步走了过来。于小吕不禁吸了吸自己的鼻子，这大冷的天他穿得这么薄，他不难受吗？正好奇这个人是谁的时候，走近一看竟是熟人，玉和公主。于小吕诧异地看着双手环胸、面色羞恼、头发凌乱，好似被人凌辱过一般的燕长月。燕长月还在想着燕锦玉威胁他的那句狠话，一直没有注意到走到他面前的于小吕脚步匆匆。但他注意到要躲避的时候，却不小心用自己的右脚踩到了自己的左脚，导致自己往地上摔了一跤。
2: 啊！
0: 于小吕连忙好心去搀扶，
2: 你没事吧？
0: 许是心中对燕锦玉的恼恨，见到了于小吕之后便不觉得对燕锦玉的愤怒转移到了他身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猛地甩开于小吕的手，将他甩在地上。
2: 滚开！
0: 他起身恶狠狠地怒视着一脸茫然惊愕的于小吕，用颤抖的手指狠狠地指着他。
2: 都怪你，
0: 都是因为他，兄长才会忽然反悔不帮自己，让他不得不出此下策，前来使用美人计勾引，才被燕锦玉羞辱了一番。于小吕被骂得一脸莫名其妙，起身拍了拍自己沾染灰尘的裙摆，奇怪地看着他。
2: 啊，我没怎么你吧？
0: 燕长月已经将自己的下唇咬破皮，他深吸一口气，知道自己现在招惹不起，自己若是伤了他，燕锦玉定然不会放过自己。 紧紧地握着拳头，甩手便离开了。这匆匆的背影显得无比的狼狈。
2: 什么毛病啊？
0: 于小丽有些委屈地嘟囔一声，转身慢慢悠悠地向着主帐走去。而已经走远的燕长月不知是想到什么，脚步忽然一顿，他缓缓回头看着于小丽慢悠悠的背影，眼中划过一抹奇怪的意味。他冷哼了一声，面上瞬间就从阴沉变成了诡异不明的神色。
2: 哼，我倒是忘了那阉人还有个软肋。
0: 他勾唇轻吃，刚走到主帐左侧，他就听到了帐营门口几个女兵在窃窃私语着什么。
2: 你说刚刚那玉和公主在将军主帐里做了什么啊？怎就那般狼狈地冲了出来？别胡说，且不说将军正直不好女色，她便是好女色也是有心无力呀。
0: 从叶景玉的主帐出来，于小丽目光微闪，在他们说得正欢的时候，走到他们面前轻咳两声。
2: 将军夫人。
0: 女兵们瞬间停下议论声。于小丽好奇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并未立刻进主帐，而是问道，
2: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可否方便与我说说啊？
3: 是啊。
0: 女兵们迟疑起来，毕竟他们议论的事情叫人容易误会。简直于小丽忍痛从怀中拿出了几锭银子，有些不舍地递了过去。
2: 我身上正好有几两闲钱。
0: 看到银子，女兵们双眼一亮，噼里啪啦的一顿就把刚刚议论的事情说了出来。
2: 夫人既从这边来，想必也撞见了那玉和公主，她恃才忽地进了主帐，还吩咐我们不许进去，进去之后就衣冠不整地出来了。
0: 他们小声说道，眼神时不时地瞟一眼于小李，似是想要看到他愤怒嫉妒之色。说完还郑重提醒了于小李一句，
2: 夫人可要看好将军了。
0: 他们这话说的好似燕景玉背着自己出轨了一样。他心中毫无波动，那银子递过去笑道，
2: 知道了，这几个钱你们拿去买酒喝吧。
4: 多谢夫人。
0: 他们欢喜地接过银子，瞥见于小李这冷淡的反应，着实叫他们几个人没有想到。寻常人家听到自家夫君可能和别的女子有染，他不该是万般愤怒吗？怎么这般冷淡？于小李拎着琴摆走了进去，刚进去就正对上燕景玉看着他那带笑的美眸，好似预料他会进来一般，他露齿一笑，笑得温暖。在向他走去时，脚下无意绊到什么东西，低头一看，竟是一件女人的外衫，想必这是燕长月的衣服吧。目光闪了闪，他蹲下捡起衣裳，故作茫然和不满地问燕锦玉，
2: 你这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啊？
0: 燕锦玉眼中笑意不淡，反而浓烈起来，闻言用着不紧不慢的声音揭穿了他，
1: 我已经听到你向那几个守卫打听的声音了。
0: 他武功高强，耳力也是极好，从他开口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他来了。于小李笑笑，然后拎着外衫和食盒都放到一旁椅子上，走到他面前，鼓着小脸凝视着他说道，
2: 既然如此，那你说吧，玉和公主来干嘛呀？
0: 他虽是十分信得过他的，这话不过是为了想逗逗他而已，往日都是他在逗自己，自己怎么的也得反击一回不是？说着说着，于小李眯起了眼，故意用着怀疑的眼光在他身上徘徊。
2: 你莫非真的？
0: 燕景玉眼睛一眯，眼中划过危险的色泽。随即趁于小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将他拉入怀中，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近距离地与他面面相视着。
1: 你敢再继续说下去？
0: 他不满地哼了一声，一只大手便紧紧地抓住他的两只白皙小手。
1: 看来是我这几日待你太温柔了，叫你连这伤我心的话都说得出口。
0: 他凝视着他缓缓说道， 于小丽眼

0: 见玩脱了，连忙摆手：嗨，我开玩笑的，我谢你谢你。闻言，卷景玉的脸色才回缓不少，在他不足为虑的轻微挣扎下，他松开了他，轻哼着撂下一句威胁的话语：
1: 哼，下次再敢怀疑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知道了。他无奈白他一眼，这一厮真是双标，凭什么他总能怀疑自己啊，自己就不能怀疑他呢？真是过分。他鼓着小脸走近他，去拿了食盒。你看，我带了什么过来？他把食盒放在了燕景玉面前的书桌上，轻轻打开，露出了上面一层圆不圆、方不方的、形状大小不一的点心。虽说这点心丑是丑了点，但是燕景玉看到的时候，眼中还是微微的波动一下。他有些期待地捻起一块点心，眨动着亮晶晶的大眼，把点心喂到他唇边。我亲手做的，尝尝。这个是他跟曾将军学了一天的，自己还前来尝了尝味道，味道还不错，虽然没有他做的外观那么完美，那么好吃。燕锦玉就着他纤细手指将点心含入口中，他轻咳一声，轻声问道：怎么了？他面色无常，甚至于又捻起了一块点心放入口中，在他疑惑好奇的注视下，淡淡的吐出两个字：
1: 咸了。
0: 咸的？于小李一呆，这可是点心，怎么会咸来着？他又没放盐。他捻着一颗想吃，忽然被他俯身啄了一口，喂了一口没咬的点心。他推开他，尝到了那十分明显的咸味，脸瞬间就皱了起来，随后垮着一张惨兮兮的小脸，叹着气：啊，看来王重演了。他这有些可爱的模样，叫燕景玉忍不住轻揉两下他头发。他捻起点心，面色平淡的又吃了一个。于小丽赶紧想拦住他：啊，都这般咸了你还吃啊？他笑笑避开他的手：
1: 正好饿了。
0: 说罢还真把他做完的点心给吃完了，让他好一阵感动。又过了几日，燕锦忙着乔装打扮，在周围探查地形，整日早出晚归的，他这几日都是一个人无聊待着。黄昏初临，于小丽舒服地躺在浴桶内泡着澡，起身时胸前那块大玉佩不小心砸到了浴桶边缘，于小丽一惊，连忙小心翼翼捧了过去，前后左右翻看一遍，他诧异歪头：啊，居然没坏。可他明明听到了这玉佩传来裂开的声音。于小丽不相信自己听错了，眯了眯美眸，俏丽小脸划过一丝异色：反正他也不在，要不试试。他暗自嘀咕一声，说罢便把玉佩摘了下来，对着浴桶上的石板便是有些用力地敲了一敲，随即他便亲眼看到那玉佩裂开一条缝隙，但在眨眼之间，那原有的缝隙竟然又不见了。他伸手摸了摸，发现玉佩完好无损，根本没有损坏的痕迹。他诧异万分，拿着玉佩对着石板又用力敲了几敲，几番试探下来，于小丽发现这玉佩竟然还有愈合的能力，无论自己敲得多大力，这玉都不会碎，难道不是一块纯天然敲核桃的好工具吗？他欣喜地捧着玉佩，暗自想着，等燕锦玉回来了，定要他给自己搜罗来一筐子的核桃，偏要拿着玉佩砸着吃。正满意着，忽然发现原本的水温忽然变得冰凉起来，冷得让他有些瑟瑟发抖。怎么忽然好冷啊？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

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周末时分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这一时段呢，希望用一首首动感的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此时此刻大家都行驶到了哪个路段，路上的状况怎么样，今天周末的心情如何，再或者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都可以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据说今天早上风很大啊，而且呢这个

咱们好不容易进入到了夏天，你看没热几天，听说从今天晚间到明天开始这一周的时间，大雨就要来了。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吧，哈，可以关注到929了。希望这一场大风这一场大雨，咱们都能够这个好好的迎接每个季节的美好了。在这里等待各位，那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咯。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 FM 九二九朝更新疆。无论你此刻正在忙碌，正行驶在路上，还是打算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啊，希望这一时段的好音乐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心情。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此刻的心情如何，路况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一起来互动。希望好音乐陪伴各位在这个周末，如果想要做什么事儿，如果想要见什么人，就马上去做吧。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甩掉闷闷不乐，
9: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9: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7: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二九潮更新疆，用动感的音乐陪伴各位在这一时段哈、啊。今天也是一个特别有爱的日子，充满感恩与感谢。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妈妈说，也可以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互动啊。那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米阳光说了，今天是母亲节，千万不要忘记给妈妈打个电话哈、啊。在这里呢，想要通过我们的电波送给妈妈一句祝福，祝妈妈。妈节日快乐，愿你生活甜啊，每天都幸福快乐，身体健康。好的，那也收到了你的祝福哈、啊。那希望所有的朋友吧，在今天能够好好的陪伴妈妈，爱妈妈不止今天，对不对？跟妈妈说感谢的话也不止今天。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也拥有一个美好的晚间时刻了。不妨可以陪伴妈妈去吃一顿饭，跟妈妈打个电话，说一句感谢的话吧。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

北京时间的19:36，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刚刚看到呢，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提示我说，甜甜感觉要变天的样子啊，感谢空白格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一些这个路上的一些图片啊。就这一会儿呢，不光是从大家的这些发来的图片能够感受得到啊，其实我都说过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个大大的落地窗啊，就是通过这个窗户看出去啊，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一会儿呢可能天气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了。提示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呢已经还出门在路上的，咱就不说了是吧啊，还没出门准备出门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那个该准备的那个外套什么小外套都带上一个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张冠李戴说，甜妹子这五个小时好嗨哟，让我想到那就曾经那首歌，就有一段时间不是好嗨哟，感觉人生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他说你的后面我在哪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啊，还有微信平台上叶他也说呢，他说甜甜请你吃雪糕啊，他说甜这么热，你唱一个雪糕刺

克结束一下，再想想余额和杰克然答应的衣服就凉快了啊。我现在我只配吃一块钱的小布丁，真的多一点我都吃不了，好不好啊？然后呢他还问我说啥时候开直播呢，在荒无人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后还可以看看你的直播。我害怕你看完我的直播离我们的节目越来越远。为了留住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那些直播开不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分啊，跟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唱唱歌，一起来听听歌啊。今天呢就是大家随意一点，就是高兴怎么高兴怎么来，哎，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歌。刚刚呢其实放到的很多歌曲啊是听众朋友们点到的歌，但是呢甜甜为大家选择了不一样的版本。我觉得就是放来放去那些特别经典的版本，当然经典的歌曲啊还是很好听，对吧？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哎这种演绎。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曼芷青阳他说想要听到一首过火啊，他说我很喜欢这首歌，而且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妈妈。我不知道这首歌跟妈妈有什么关系。我说实话，我就感觉曼芷青阳你是纯纯只想自己听到这首歌啊，也有可能张信哲是你妈妈最喜欢的歌手，但你也没说。所以说呢，刚刚为大家安排到了一个甜甜觉得比较好听的一个12大美女的一个版本啊，我觉得还挺带感的吧。是不是还蛮带感的啊？然后呢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平安师傅想要听到迟来的爱，那甜甜呢也为他安排到了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比较好听的一个翻唱的版本，金润吉啊的一个翻唱版本啊，也送给这位朋友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MY 说小布丁涨价了吗？不是5毛吗？哎，我吃了两个不行吗？咋了，这么热的天光让人吃一个吗？啊，小布丁5毛嘛，我感觉现在是不是1块了呢？好好好好，如果是5毛的话，那我就吃两个啊。然后呢今天大家都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想要听到的歌，那甜甜会在节目当中来帮您安排啊。当然如果说我有发现那种比较好听的翻唱版本，哎，也会就一个自作主张就给你安排掉，好不好？当然啊，大家想听到什么的歌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听原版，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好不好？你就直接说想听最经典的，你不要给我随便翻唱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点歌信息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木林森说想要听到一首张国荣的《当年情》，他说作为一位母亲，这首歌我自己送给自己啊。这首歌必须啊，就是送给你，好不好啊？稍后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为你来安排。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Emily 她说，其实我觉得经典的歌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她说，那我就点一个《情义结》啊。她说，《情义结》这首歌是谁的歌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这首歌。具体一下这个歌手，如果说没有具体到歌手，甜甜可能又安排那样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咯。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翻唱还真的蛮好听的，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是叫做微光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哎呀哎呀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我知道一个非常好听的翻唱啊，就是这首歌我知道一个很好听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啊，稍后的时间可以给你来安排一下。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点歌，但是有一些歌我觉得就是稍稍的，就是本来就是你看变天了，就是感觉天气阴沉沉的，在听这样的歌，我觉得会心情也会那个荡下来，是不是？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宛如他是这么说的，说想要听一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啊，这样我给你唱行不行？我还唱快乐一点。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3个爱。不好意思哦，确实这个歌唱不上去了啊。那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来安排歌曲吧。首先要为各位播放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国荣《当年情》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看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啦。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事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十六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安排一下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不要疑问啊，这首歌给大家安排到啊，你看就是当有这首歌的时候，填一下底气特别足。我记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曲库，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库是实时在更新的，就是每一次在给大家这个搜索歌曲的时候啊，我记得刚这个周杰伦的这首这个专辑刚发的时候，然后就有听众朋友们就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有提到，印象中啊是有提到这首歌，当时啊甜甜特别自信说来安排，然后在曲库里一搜没搜到啊。但是今天啊就是给大家来安排到啊这首歌曲。那各位朋友们非常的感谢大家在此时此刻依然的锁定929，这一时刻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刷新梳理现时段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及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哈。当然这一会儿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的这种排队的情况哈。周末的时分嘛，我觉得各个商圈可能这个相对来说拥堵指数会不太一样啊，我们来共同刷新梳理一下。哇，今天安宁渠这个地方啊，就是竟然在这个商圈拥堵指数的这个首位上啊，包括这一会儿呢北京路还有呢南湖以及南门啊以上的这个片区商区商圈还是比较拥堵的啊。那么也提示一下今天呢已经出行在路上准备呢比如说带着妈妈或者说准备呢让自己或者带着家人爱人的朋友啊一起出去好好的这个相聚一下的各位小伙伴们。

啊，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么来说说看啊，当然这个小时呢同样啊来给大家安排音乐啊。然后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 Lucky 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他说甜甜你今天你自己在直播间你们整点带感的。我一个人在这儿啊，嘚不嘚嘚不嘚啊，就是这么长时间还不带感吗？行，没问题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根据大家的这种需求嘛，就是各位朋友们想听什么样的歌，比如说想听这种经典的这个音乐，或者说呢想听一点就是有律动的啊，这个节奏比较强的音乐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跟甜甜这个说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来给各位安排。接下来甜甜要为大家安排到的这首歌曲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觉得先开启这一时刻大家的这个节奏，好不好啊？让大家的这个周末，虽然说呢周末的时光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现在还正在去享受这个聚会的各位朋友们还在路上啊，说明他的周末他的这个派对才刚刚开始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各位，风带走温柔。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樱桃说想要听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他说因为呢最近看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然后还是特别喜欢曾沛岑的，是不是啊？那么但是甜甜选了一个别的版本怎么办？选了一个就是带了一点律动节奏的啊，希望能够照顾到很多好朋友们的这个就是刚刚的一些这种听歌的需求啊。当然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点歌，我们继续来看看啊。我看到悟空说 Oh you there 甜甜上班了吗？哎，我都上班一周了，悟空啊。他说你有没有给你的搭档带这个伊利的熏马肉，伊利的冰淇淋带没有？哎呀，说来都是一点点苦涩，一点点心酸和一点点难过。因为这个五一我一直在工作啊，虽然我没有在直播间，但是我有在这个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当中啊，就根本没有机会回到伊犁，我自己都没有吃到伊犁的冰淇淋、伊犁的熏马肠，好吧？但是大夏天的咱们就不要吃那个熏马肠了，确实很上火，好吧？然后呢，哎，我发现就是很奇怪，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哥以及微信平台上的叶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Queen Kong， 哎，这个就。K U， 算了，我也不知道你那个怎么念啊，就在 K 好不好啊 ？K 大写的 K 打头的这位朋友，他们都提到了一首歌啊，就是周传雄的一首歌，说这位 K 大写的 K 说喜欢周传雄，能不能安排周传雄的歌曲？然后我看到叶呢说想要听到的是这个，他说只要是甜甜放的小刚的黄昏，什么歌都好听。就这首歌，这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压根儿就没有把就是我放的其他歌放在眼里。就是甜甜放的小刚的黄昏啊，就是想听到这首歌黄昏，是不是？王哥啊，王哥也说想主持人想听一首周传雄的黄昏。王哥你我说行，我给你安排一首。王哥就是给我发来了三个那种，这是开心的表情吗？我怎么感觉这是三个就是有点愤怒的表情呢？好啊，稍后的时间既然大家都喜欢这个周传雄，可以安排一首这个周传雄的歌曲啊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然后叶也说想要听到那个薛之谦的所有的歌啊，薛之谦的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哎来帮大家安排一下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点歌信息啊。然后呢就很奇怪，就是我发现今天大家的这个整体的歌单还是比较综合的啊，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等会让我翻一下在哪里啊。就你刚说到那个老薛的歌曲嘛，然后想到了刚刚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让我来翻一下他哦，看到了看到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早安，这位朋友啊他有提到，他说呢甜甜我想点一首薛之谦的歌曲啊，他说到的那首歌曲是一首，他说是你还要我怎样，因为这首歌呢是妈妈像花儿一样的电视剧的一个片尾曲，他说刚好今天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妈妈哦。你看他这样一说就是让我感觉就没有办法拒绝啊，就是这首歌必须得安排一下的这种感觉啊。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朋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白浅这位朋友啊，他有说到，他说呢想要听到一首歌叫怕黑，他说甜你听过没有，还蛮好听的。然后呢还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林木这位朋友说想要听到一首歌雨爱啊，然后还有朋友想听后来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童花顺这位朋友啊说想听到后来，他说可以整一个那种带感一点的节奏的吗？啊，好的好的好的啊。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歌曲啊，哦，这位朋友的这个歌啊，我觉得可以来安排一下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匆匆那年说想要听到一首放声啊，就是放声这首歌，是不是那个放我一个人生活？你的的的的的，一下子感觉暴露年龄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给各位安排歌曲啊，就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歌曲，好不好？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啊，一起来听。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点歌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42，感谢。北京时间的20:4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不是说嘛，就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啊，就是随便的，就是推荐，等会儿随便的怎么可以呢，是吧？大家可以尽情的推荐歌曲啊。那么甜甜呢，就是提到的歌，我都会尽量的帮大家来安排啊。然后刚看到悟空他有说，他说甜甜此时此刻的天气必须来一首迪克牛仔的《风飞沙》啊。然后还有张冠李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刚刚我听完老薛的歌，我的方向盘不由自主的就往，哎呀，我也不知道你媳妇在没在听我们广播，就这句啊，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给你播出去，他说就往前女友家打的呢，幸好歌停了，要不然我怎么跟媳妇交代呢啊，快快的打回来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预感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赶紧把那歌就拉掉了啊。确实薛之谦的很多歌曲啊，就会让大家就是陷入到很多的这种就是过往很多的故事里面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张冠李戴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哦。我们继续来看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推荐到的一些这个歌曲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文文这位朋友啊，他说能不能点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谁的版本都行。哇，就是你这样一说，好，那我帮你在这个我们曲库里面找一找啊，这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温婉他是这么说，他说想要听一首邓紫棋的歌，他说像他唱的很多歌我都挺喜欢的，比如说唯一啊，再见啊，哦，然后还有这个光年之外，是不是这些歌啊，他说他都比较喜欢一些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啊，雨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如果说点歌的话，我今天就点一首说散就散，说散就散啊，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我把你的伤感都唱完啊，咱们就不要在节目里听这个歌了，好吧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信平台上 Monster 这位朋友啊，他提到了一首歌，他说呢，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泪桥》啊，他说我想听一个经典版本的。泪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应该是500是吧，泪桥是500的一首歌，对不对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这个找一找啊。然后呢还有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我只能这样离开这位朋友啊，他说能不能听一首最后一夜啊，最后一夜这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刘洋这位朋友说想听一生所爱啊，就大家呢提到了很多很多的歌曲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安排好不好。那首先为大家安排到的就泪桥了好不好。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500的泪桥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推荐，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

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京时间的21:04，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令人心动的文字。那么今天呢，甜甜在令人心动的文字当中跟大家一起翻开属于你的心情文字哈。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心动主持人凯文和夏天，看看接下来他们会带着各位一起沉浸在怎样的文字的心动世界。
1: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一向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的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
1: 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拉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提问，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有一个回答非常贴切绝妙，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读书对人的改变也是如此。
1: 你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等时间长了，那些细枝末节你都忘了，剩下来的就成了你的修养。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1: 我是夏天，每晚此刻月光之下，让我们共读好书。漫长的寒假后，新学期开始了，好久不见的校园又长高了的同学，新的学期，新的课本，新的教室，还有全新的关于成长的答案。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我陪你长大。
0: 每年寒假过完，开学季到来，当孩子踏入校园后，神兽归笼的兴奋和为什么要读书的疑惑总会相伴而来。
1: 孩子终究是孩子，即使他再听话再努力，有时候也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读书苦、读书累、为什么我非要读书不可的想法。
0: 与其苦苦地去给他讲大道理，不如身体力行去做他的榜样。当孩子问你读书有什么用时，你不妨和他一起先翻开一本书，到书中去找找答案。
1: 我们希望孩子们除了学好课堂上的知识，更能够养成阅读习惯，终生浸泡在知识的海洋里，掌握独自遨游书海的能量。那么读书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的答案。
2: 为什么要阅读呢？我觉得这就像问我们为什么要交朋友一样。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也是一种思想性的动物，而阅读是在孤独中跟思想和灵魂交朋友。因为任何一本书都是对作者

思想感情和理念的某种反应，体现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人跟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拥有自己的思想，能延伸自己的思想，并且可以在思想之间进行无障碍的交流。有人说，我从来不看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看书就意味着你只能局限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所看到和听到的小范围世界之内。不管你有多么牛，哪怕走遍全球，你所看到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世界必须进行无限的延伸，才能让你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而看书可以让眼界得以延伸。常常有人问我到底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也有人问我读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是不是也算阅读。当然，这也算是一种阅读。人在劳累的时候读读轻松的武侠小说，读读流行的情感小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但是阅读绝不仅限于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在我看来，阅读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读有用之书，一类叫做读无用之书。什么叫有用之书？就是读完以后能让我们未来的生存变得更加容易的书。但是可惜的是，很多人一辈子只在读有用之书，这也成为很多人讨厌读书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有用之书通常读而无味，例如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的教科书。但是有用之书对我们是有用的，道理也非常简单，不读有用之书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从高中时就开始读各种英文书籍，精读、泛读、口语、听力、词汇，这些全是有用之书。有的时候，读有用之书还是我们走向无用之书的必经之路。人的一生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提升自己的实际能力，有用之书就是帮助我们提升自己实际能力的。而第二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自己整体的厚度、气质、情感和胸怀。而这些东西是有用之书不太容易提供的，真正能给出这些东西的叫无用之书。人的一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些无用之书，读多了以后，它会改变你的气质和面貌。所谓三日不读书，即面目可憎，就是这个道理。有时我会觉得，我们玩微信和自媒体的过程有点像阿尔茨海默症，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你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经常无法专注，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甚至你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却在看手机上同学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我在开会的时候，跟人谈项目的时候，跟人交流沟通的时候，一般都会故意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放在我够不到的地方，甚至放在另外一个房间。这样我就会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因为我知道注意力集中是高效工作和深度学习的前提。读书也分为专注阅读和零碎时间的阅读。读重要的需要你思考的书就要更有专注力，例如你可以拿出一个小时专门读某本书。除此之外，我还会把读书分成精读和泛读。如果我觉得一本书值得精读的话，我阅读的速度就会放慢，但当我觉得这本书比较一般，但我也能从中学到点东西，我会相对快速的阅读。

泛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每读一本新书都是对你原本知识结构的补充。读了大量的书以后，你的情感、你的思想、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当然，人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通过行动体现出来，但是阅读是行动的基础。读书不是只读某几本书，而是读某几类书。第一类是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书，不管是科技方面还是生活方面的。第二类是陶冶个人情怀的书，比如唐诗宋词。第三类就是有关人生观、世界观、哲学观的书，这类书以读懂和理解为目标。我认为书大概读的就是这三类，其余的就是科技类、管理类的书，可以归到我说的有用之书中去。此外，你还可以读一些历史著作，知过去而走未来，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和喜好挑着读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我读书的一点体会。

0: 所有第一次做父母的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大师、名家还是普通人，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所有人其实都是同一种人，那就是父母。
1: 每个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可能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对孩子严厉的管教，但不可否认的是，每对父母都是爱着自己的孩子的，有时候打在孩身，痛在娘心。接下来就听一听作家毕淑敏对于自己在打孩子时的痛苦心理的真实剖析，冷静并且饱含深情的文字，诉说着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挚而又明理的厚爱。如果你已为人父母，或许会从中产生共鸣。
2: 有一天我和朋友聊天，我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打过人。你突然插嘴说，妈妈，你经常打一个人，那就是我。那一瞬间屋里很静很静。那一天我继续和客人谈了很多的话，但说所有的话我都心不在焉。孩子，你那固执的一句话仿佛爬山虎无数细小的卷须攀满我的整个心灵。面对你纯正无瑕的眼睛，我要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打过一个人，不是偶然，而是经常，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你。在你最小最小的时候，我不曾打你，你那么幼嫩，好像一粒包在菜中的青豌豆，我生怕任何一点轻微的碰撞将你稚嫩的生命擦伤。我为你无日无夜的操劳无怨无悔，面对你熟睡中像合欢一样静谧的额头，我向上苍发誓，我要尽一个母亲所有的力量来保护你，直到我从这个星球上离开的那一天。你像竹笋一样开始长大，你开始淘气，开始恶作剧，对你摔破盆碗，拆毁玩具，遗失钱币，污脏衣着，我都不曾打过你。我想这对于一个正常而活泼的儿童，都像走路会跌跤一样应该原谅。第一次打你的起因已经记不清了，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总是趋向于忘记。总而言之，那个时候你已经渐渐懂事，初步具备了童年人的智慧。他混沌天真，又我行我素，他狡黠异常，漏洞百出。你像一匹顽皮的小兽，放任无羁地奔向你向往中的草原。而我则要你接受人类社会公认的法则，为了让你记住并终生遵守他们，在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宣告失败，在所有的夸奖、批评、恐吓以及奖赏都无以奏效之后，我被迫拿出最后一件武器，这就是殴打。假如你去摸火，火焰灼痛你的手指，这种体验将使你一生都不会再去抚摸这种橙红色的抖动如绸的精灵。孩子，我希望虚伪、懦弱、残忍、狡诈这些最肮脏的品质，当你初次和他们接触时就感到切肤的疼痛，从此和他们永远隔绝。我知道打人犯法，但这个世界给了为人父母者一项特殊的赦免，世人将这一份特权赋予母亲，当我行使它的时候必须谦逊。我谨慎地使用殴打，犹如一个穷人使用他最后的金钱。每当打你的时候，我的心都在轻轻颤抖。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是不是到了非打不可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当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孩子，我才会举起我的手。每一次打过你之后，我都要深深的自责。假如惩罚我自身可以使你汲取教训，孩子，我宁愿自罚，哪怕它将强烈十倍。但我知道，责罚不可以替代，也无法转让。它如同机井中的食品，只有你自己嚼碎了咽下去，才会成为你生命体验中的一部分。这道理可能有些深奥，也许要到你也为人父母时才会理解。打人是个重体力活，它使人尖酸万痛，好像徒手将1000块蜂窝煤搬上5楼。于是人们便发明了打人的工具，戒尺、鞋底、鸡毛掸子。我从不用那些工具，打人的人用了多大的力，便要遭受到同样的反作用力，这是一条力学定律。我愿在打你的同时，我的手指亲自承受力的反弹，遭受和你相等的苦痛，这样我才可以精确地掌握分量，不至于失手将你打得太重。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认为，每打你一次，我感到的痛楚都要比你更为久远，更为悠长。因为重要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孩子，我多么不愿打你，可是我不得不打你。我多么不想打你，可是我一定得打你。这一切只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孩子，听了你的话，我终于决定不再打你了。因为你已经长大，因为你已经懂了很多的道理。毫不懂道理的婴孩和已经很懂道理的成人，我以为都不必打，因为打也是没有用的。唯有对半懂不懂、自以为懂、其实不甚懂道理的孩童才可以打，以助他们快快长大。打与不打都是爱，你可懂吗？

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漫长的寒假后，新学期开始了，好久不见的校园，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我陪你长大。
1: 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许多父母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反复教育孩子，他们却似乎充耳不闻，甚至对建议和改进持抵触态度。父母们往往期望通过一些刺激的方式激发孩子的进步，但很多时候，这些尝试却以失败告终，甚至导致亲子关系的紧张。
0: 又是新的学期，站在新的起点，家长一定会设定很多新学期给孩子的期待。其实最初

0: 我们生下他的时候，只是希望他健康快乐就好。
1: 亲爱的孩子，你终究要成为的人，不过是你自己而已，独立自强。所以，新学期，勇敢地去乘风破浪吧。
0: 一起走进冯仑的文字，看看他是如何跟孩子沟通的。
2: 教育这词儿有点大，我没什么教育，就是爱跟孩子聊聊天儿。我觉得如果社会不幸，上一代会把他的理想寄托给下一代，社会正常健康发展，上一代总是让下一代自由选择，甚至是跟自己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对子女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我始终强调，让孩子有一个 GPS， 一定把大方向定位好，然后让他自己去判断。比如昨天晚上，孩子就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台湾见了很多宗教人士，得赶紧回来，不行了，我都快被迷惑了。这就是之前有了既定的大方位认知，当外界的信息跟内部的认知出现偏差或无法兼容时，他自身是会有所反应的，这样就好过什么信息都可以随意接收，那就混乱了。小孩子都有青春期，容易有所谓的早恋，很多家长就是一种态度，阻碍管制。我不同，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我也不管她这事儿。很早的时候我会跟她说，爸爸不问你跟谁约会，这是你的事儿。但是18岁以前你有一件事得告诉我，在哪儿约会，为什么。18岁以前我是监护人，你在哪儿，如果见不到警察，又见不到其他人，万一有事儿，我得担责任。你必须在一个能够看见警察或者有事儿能够喊到人的地方，只要能保证这一点，你什么时候跟谁我都不管了。我老开玩笑说，我们依法来谈话，万一有事儿，我不能帮你，最后说我监护人没做好，你这不是害你爹吗？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写着呢，只要是你满了18岁，这条我都不管了。所以我是非常轻松的来处理这事儿的。就我的研究和观察，几岁恋爱跟幸福没关系，说早恋不好的是胡扯。有18岁恋爱幸福的，有25岁初恋也幸福的，也有很晚恋爱特别痛苦的。所以孩子几岁开始恋爱我都无所谓。现在16岁还叫早恋，在旧社会16岁早就当妈了。我会跟我的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都行，但是我会接着说，我发现跟谁谈恋爱与幸福有很大关系的。有一点你得想好，那就是你以后想过什么日子，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跟什么人去谈恋爱。如果你想当诗人，你就去找一个不靠谱的文青，就很爽。反正你老爸不会帮你把关。所以说，我不教育孩子，只是爱聊聊天儿。

0: 孩子们的成长要眺望远方，敢于追梦，更要懂得亲情的可贵。有远有近，忽远忽近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成长。仅有固守一隅与一味好高骛远，均是不可取的。
1: 麦家对儿子说，美是虚的又是实的，它充实你的心田，它让你的生命变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色香俱全的，饱满生动的。彭学军对博文小老乡说，在追梦的过程中，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收获在别处。有时候梦想不是用来实现，而是用来指引的，它指引着我们朝向更好的自己，更美的未来。
0: 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家庞余亮写给自己孩子的信。认识一棵树比读漫画书更重要。
2: 亲爱的孩子，我很想告诉你，认识一棵树比读漫画书更重要。当然，这棵树也可以换成一座山、一条河流、一片森林，或者就是一只小小的昆虫。反正，我想我对你的教育有了缺陷。自从我跟你讲了那个笑话之后，笑话跟菱角有关。在菱角之前，我跟你讲了个笑话，说是一个人为了诬陷别人贪吃，就把自己吃剩的菱角壳放到别人的面前，吃到最后，别人的面前满是菱角壳，而他的面前没有一只菱角壳。这个人就嘲笑面前满是菱角壳的那个人太贪吃了，结果被诬陷的那个人反戈一击，说真正贪吃的把菱角壳都吃下去了。亲爱的孩子，就在你笑得前俯后仰的时候，我问了你一个问题，菱角是长在什么地方的？你看了看我，说出了我怎么也不想得到的答案。菱角和苹果一样，是接在树上的果实。我说，你确定？你竟然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意思是确定。回答完了，你继续吃菱角，留下了惊愕不已的我，仿佛我就是那个把所有菱角壳吃完的人。亲爱的孩子，你可能不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四面环水

的老家，有芦苇，有荷花，更有水上小风车般的菱角盘。每到中秋节前，你奶奶总是让我划着洗澡的木桶去翻菱角。不过，奶奶口中的翻就是摘，因为菱角总是喜欢把它的果实藏在它的叶子下面。老家的菱角实在是茂盛，每次都会翻到半木桶。亲爱的孩子，你识字很早，读书也很多，当然很多属于囫囵吞枣的读，但是你竟然不认识我童年里很多熟悉的名词，很多还是与我有恩情的名词，比如麦子和稻子，你根本分不清，甚至分不清草与麦子。你可以背诵出许多唐诗，但唐诗中的很多名词，比如疑是地上霜的霜与雪区别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似乎也没兴趣知道。但我作为父亲，我一定要尝试一下，我想把我熟悉的名词教给你，我想消除你的知识盲区。我多么不希望你的名词仓库里没有我熟悉的东西。

菱角事情第二天，我带着你完成了菱角的实地观察，而令我想不到河里是有鳄鱼的。鳄鱼？这次河里是有鳄鱼的。鳄鱼？这次我没笑，应该被嘲笑的是我。亲爱的孩子，你读书、读漫画、看动画，书本里的水边都有鳄鱼，所以你认定有鳄鱼。但是因为你的话，我的确看到了一只想象的鳄鱼在菱角下面潜伏着，它如此安静，又如此的坦然。它似乎在说，孩子都相信我了，你为什么还固执己见呢？是呀，我为什么要固执己见呢？我必须相信这只鳄鱼，但潜伏在菱角下的鳄鱼们是无法偷食菱角的，他们也惧怕菱角上面的尖角。后来就有了绍兴之旅，我和你首先熟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找出了鲁迅先生写过的所有名词：皂角树、何首乌、菜畦、桑葚、木莲、覆盆子、橘柚、黄蜂、腊梅、云雀、蜈蚣、游灵、蟋蟀、斑毛、蝉、赤练蛇、梅花鹿等等。然后我们出发，一起去绍兴，找到了三味书屋，也找到了百草园。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站在皂角树下兴奋的样子，还有贺知章的柳树以及河里的乌篷船。你认识了那些我熟悉的名词，那是一种名词的接力，也是人生的接力。在此之前，我甚至怀疑过我们是不是同一批人类，我对于你的忧虑是不是多余的。你们这一代面前有丰富的虚拟世界，真是丰富，也真是虚拟。亲爱的孩子，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和客观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啊。从绍兴回家后，正好听说距离我们住的不远的地方有棵芋头开花了，于是牵着你的手在雨天里走了很远，看到了那棵开花的芋头。亲爱的孩子，如马蹄莲般的芋头花实在太难得了，它需要更多的机缘，这一年的温度，这一年的光照。看到芋头花，我比你激动。我知道你最近迷上了柯南，那个小个子会破案的柯南那么迷人。但是亲爱的孩子，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破一下面前的案子。为什么整个芋头田恰巧是这颗芋头开了花呢？但真的没有办法，农业社会的知识与你是那样的遥远，有关农业社会的名词你似乎根本不需要。看芋头花之前，我问过你是否还记得百草园里的植物和动物，你完全忘记了，通通忘记了。统一是树，统一是虫子，统一是鸟，不可细分。亲爱的孩子啊，你忘却了那些名词，那时那刻，我们又是两种人类。你有很多新知识，层出不穷的核爆炸般的新知识，你接受的那么快，又消化的那么快。我知道，我的奢望是多余的，
时代的高铁那么快，呼啸而来也呼啸而过，你当然只记得高速度里的新事物。只是我希望在我衰老之前，亲爱的孩子，如果你愿意，我还是想列出我所熟悉的名词清单。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从漫画书上抬起头来，或者离开电脑一会儿，耐心听我所有熟悉的名词清单背后的故事，然后我再跟着你熟悉你名词仓库里的故事。多么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呀。你的有点固执己见的父亲，2007年3月23日。

0: 长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长大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所以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而所有家长和老师都是孩子们最好的榜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令人心动的文字，今晚就先陪您到这里。主播夏天凯文，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周凯伟，感谢您的收听。
1: 明晚我们继续邂逅心动文字，再见。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
2: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0: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2: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北京时间的22:0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今天是甜甜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哈。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期耳朵的旅行呢，是关于心碎。如果说心碎有声音的话，那你觉得会是哪些歌声唱进你的心里呢？其实就像我们说到的，很多的歌曲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或许它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情绪，但是或多或少呢，有些歌曲当你听到的第一时间，你会听到心碎的声音。如果心碎有声音，那一定是这些嗓音。其实在很多的这种综艺的现场，包括一些实力的歌手，他会去选择演绎一些苦情的情歌来展示自己的唱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歌曲它特别容易能够让别人共情，而且呢，他们也能够做到共情能力一绝，或者是有这种哭腔，或者是有颤音啊，都会运用到这些歌曲的演唱过程当中。所以说今天的这一期耳朵的旅行哈，如果心碎有声音，你听到的是谁的歌声呢？收音机前的大家哈，也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分享哈，那些你曾经听过的歌啊，那些年曾经让你心碎过、曾经感动过你的歌，那些年或许你还感受不到，但是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又有不一样故事的这些歌曲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首先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哭砂》，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北京时间的22: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耳朵的旅行。今天呢是甜甜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带来《雨爱》，这首歌呢是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当然，它是以雨为核心的意象去写进一些少女的心事，歌词呢将爱情的多变、思念的绵长以及离别后的那种释然融入到雨天的场景当中。窗外的天气就像你多变的表情，直白的去戳穿了内心的表达。旋律呢伤感，但是并不颓废。杨丞琳用她非常清甜的嗓音当中带着那种一些这种倔强的感觉哈，把失恋的委屈和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唱出了一些层次的感觉。这首歌曲它的编曲是以钢琴和古典铺垫情绪的，而且副歌的爆发力还是非常足的，引发了这种青春群体的共鸣哈。而且这首歌它其实跨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仍然会被反复的拿出来翻唱，也成为了这个华语乐坛的雨天情歌的经典，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爱恋与成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还有哪些歌曲会让人听完之后就觉得心碎，遗憾总是难以释怀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仍然带来的一首歌哈，《走不出的回忆》。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8: 星星在闪光，
9: 星星在闪光，
8: 音乐说晚安，
9: 音乐说晚安。

星星在眨眼，音乐说晚安。感谢各位朋友们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929，这里是929正在直播的晚安新疆。天天都会用好听的音乐在乌鲁木齐的上空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好好的道一声晚安喽。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兴哲带来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听过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翻唱版本，那么我相信呢，也总会有一首属于你的版本能唱进你的心里。那接下来的时间晚安新疆呢，会继续带着收音机前的大家一起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丽玲 Aline 带来 PS 我爱你，一起来听，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哈。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你想要听到的歌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么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其实对于晚安新疆来说呢，音乐的作用是什么？音乐的作用呢，或许它只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陪伴，又或者说呢，音乐它可以打开你在一个静谧的时空当中的一扇大门，它会让你瞬间陷入到沉思当中，它也会让你瞬间呢想到很多过往的人、过往的事、过往那些可能曾经跟你有过羁绊，可能曾经搅动过你内心的人和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在晚安新疆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

0: 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星星在闪光，
3: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3: 音乐说晚安。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他不是傻子，虽然也知道李玲这段日子的变化，但他并不将李玲放在眼中，所以也懒得多去做解释。他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扶李玲坐上皇位，平定了朝政灾难，就可以带着于小李离开了。于小李慢慢悠悠地把自己和李玲编的故事说了出来，越说越是满意，甚至觉得自己聪明机智透顶了。但听完了他编的故事，燕锦玉却无语地看着他，眼神有些奇怪复杂。见他良久不言，他不禁疑惑，怎么了？要用这般眼神看着我？难不成是我说错什么话啦？他嘀咕着。燕锦玉轻笑一声，不紧不慢地说道，
2: 哼，这具身子是15岁入的宫，只要他稍稍一查便能查到了。
1: 15岁？于小李神情已呆，可他和李玲说的是10岁。
3: 你之前不是说10岁吗？
1: 他有些着急了，稍微一查便能查到，那岂不是说李玲很容易就可以查到他说谎骗他了吗？燕锦玉无奈一叹，
2: 哎，我说10岁是原主10岁时遇到前任武林盟主，受他一身功力。
1: 原主与燕长云在江湖中结识，练就类似葵花宝典的武功秘籍，成为了一个阉人。而后随着燕长云回宫，做了他的总管内侍。
3: 呀，那怎么办？
1: 于小李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手，眼神有些急躁起来。
3: 他要是真的去查了，发现我说谎了，岂不是更加怀疑我们了？
1: 怀疑他们心有不轨，本来可能还没怀疑他们两个人对皇位有意，这查到了，岂不是笃定了他们要夺皇位特意编他的？见他急得在原地跺脚，男子轻轻一笑，用着无所谓的态度说道，
2: 罢了，他怀疑便让他怀疑去吧，即便怀疑他也不能对我们做什么，
1: 至少目前为了皇位，李玲不会对他们下手，他若是出了什么事，李玲复国的期望可就没了。

0: 于小李抓了抓自己的脑袋，皱着脸说道，话是这么说没错，万一我们回去了，这身体原主人灵魂又回来了怎么办？他们做的孽要让原主来承担，这多害人多缺德啊。燕锦玉神情一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说出了不明不白的话，
1: 他们回不来了。
0: 为什么？于小李歪着脑袋疑惑着，怎么回不来？先前不是说他们的灵魂只是暂定压制了原主的灵魂吗？他们离开后，原主自然要回来。面对他的疑惑，燕锦玉垂下眼睑，紧闭红唇。燕锦玉，你怎么不说了？他追上去问。他沉默了良久，让于小李知道了他不会说后，方才慢慢悠悠地转移了话题。
1: 我做了红烧腊鱼，除了狗的，你去洗手，然后在餐桌上等我。
0: 红烧腊鱼？于小李的眼睛一亮，这可是他除了鸡腿以外最爱吃的一道菜了。他积极地搓搓手，我去替你端来。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抵达了干净的厨房后，他立即就闻到了厨房里传来的鱼香味，那熟悉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凑了上去，看着锅里熄了火，啊，好香啊！他窥探道，然后扭头看向了笑眯眯地看着他的男生，举起了自己的大拇指。锦玉，你的厨艺又长进了。燕锦玉笑笑，他很喜欢看到他因为自己做了佳肴而露出一副吃货的神态。于小李伸出小手，轻轻夹了一小块鱼肉放进了嘴里，然后幸福地叹气，啊，不知道哪个女人这么幸福娶到了你。而后又笑起，拍着自己的胸口，哼，原来是我这个小可爱啊。说完之后，他笑出了鹅叫声，这自娱自乐的姿态叫燕锦玉不禁好笑，
1: 笑得像个傻子。
0: 他忍不住捏了捏他软乎乎的面颊，他冷哼一声反击道，哼，那你就是个傻子老公，奶傻子。二人颇有些幼稚地嬉闹了一番，燕锦玉一边切菜一边对他说道，
1: 我还有一个菜没有做，你且先把鱼舀起端去吧。
0: 好。于小李重重点头，小心翼翼地拿起大铁勺，舀着可以让他流口水一地的汤汁，还没有彻底地把鱼用勺子盛入碟子之中，他忽然听到灶台上传来了慵懒的猫叫声。
1: 什么声音？
0: 燕锦玉皱眉看去，他做饭的时候不喜欢猫猫狗狗来打扰。于小李立即收起勺子看了一眼，随即就看到一只白白胖胖的小白猫竟然坐着助跑的姿势，眼睛定定地看着锅里的红烧鱼。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小白猫竟然扑腾了一下就往这锅里跳了过去。这可是刚刚熄火的大铁锅啊，里面还有不少热腾腾的汤汁，这小白猫一跳进去准要变成一只小熟猫了。
2: 啊！
0: 于小李惊叫一声，连忙扔掉手中大铁勺，下意识地伸手去接住这小白猫。
2: 喵！
0: 他还是晚了一步，小白猫四只小脚还是碰到汤汁，受了惊吓扑腾了起来，溅起了不少汤汁。这溅起的汤汁溅到于小李白白嫩嫩的两只手背上，于小李连忙把猫放到地上，然后对着自己的手背呼气，
2: 啊，好疼好疼啊。
1: 小李。
0: 燕锦玉眼头一缩，扔下菜刀跑了过去。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于小李的手，看着上面通红通红的痕迹，还有微微肿起的伤势，脸色白了白。
2: 起泡了，好疼啊。
0: 他眼眶内含着眼泪，鼓着小嘴。燕锦玉又是心疼又是愤怒的，恶狠狠地瞪了一个眼神。
1: 你
2: 别骂我。
0: 知道他露出这般神情便是要骂人了，于小李抢先打断他的话，颇有些委屈地低下头，然后看到地上那只四

0: 只脚都沾染了汤汁的猫连跑都跑不动了，躺在地上哀嚎着，瞧着十分的可怜。燕景玉忍了又忍，终是忍不住低骂一声：
1: 罢了，你个笨蛋。
0: 片刻后，厢房内，于小丽两只手被包得像两个小粽子，而她脚下是一只同样四只脚都被绑成了粽子的小白猫。但她比于小丽好过，因为她正满足地吃着本该是于小丽吃的红烧腊鱼。燕景帮她包扎好之后，还是忍不住地埋怨她好几句。于小丽嘟着嘴，很是委屈地辩解着：
2: 我见她要往锅里跳，这不是怕她给烫到吗？
0: 而且那是她下意识的行为，当时她怎么知道这只猫就会拿脚扑腾汤汁溅到自己的手上？被烫到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疼死她了。燕景云冷冷地瞟了那小白猫一眼，目光冷漠万分，嘴上吐出一段无情又深情的话：
1: 我宁愿他被烫死了，也不愿意看到你受伤。
0: 这话自然让他心暖，只是念及小白猫要是落入了那铁锅中的下场，他不忍心嘀咕起来：
2: 毕竟那是条鲜活生命，要怪……
0: 他偷偷瞟了眼小白猫吃了一半的鱼，声音逐渐弱了不少：
2: 只能怪你做的红烧腊鱼太香了，把猫都给引过来了，还企图成为猫中的盗窃犯。
0: 他刚刚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小白猫是想跳进铁锅里，然后叼起那做好的红烧腊鱼跑开。说是猫中盗窃犯，还真是便宜他了。想到自己的惨状，于小丽忍不住用手把小猫头按进汤汁一下，小猫扬起可可爱爱的脑袋，似乎很是埋怨地对他喵喵叫了起来。他嘀咕的话音一落，燕锦玉挑起了长眉：
1: 怪我？
0: 然后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背，疼得他叫了一声：
2: 哎呀！
0: 封国皇宫，贵妃的长春殿内，风玉正抱着一个妖媚之极的美人亲来亲去。此时总侍卫焦急地从殿外跑了进来，单膝跪倒了他们的面前：
1: 禀报陛下，边陲传来恶劫，边关失守了。
0: 此言令风玉亲着贵妃脖颈的动作一顿，眼中划过一丝恨意，但他却不曾露出太多情绪，而是有些不以为意地对着总侍卫摆了摆手：
1: 朕知道了，你下去吧。
0: 总侍卫愣了愣，没想到风玉竟没有发脾气。总侍卫离开后，贵妃亲昵地抱着他，娇声问道：
2: 陛下不生气吗？这高将军去了不过半月，这边关城便被人夺了去。
0: 风玉微垂冷目，一只手在他脸上轻轻滑动打转：
1: 有爱妃在，朕不气。
0: 他嗤笑一声说道：
2: 讨厌
0: 啊。二人缠绵一阵过后，风雨才穿戴整齐地出了长川殿，刚一出去便沉声命令着他的下属：
1: 去把这一消息告诉皇后，她会知道该怎么办的。是。
0: 收到了风雨侍卫来报的消息，皇后眼皮子她也不抬的，直接吩咐站在他一边乖乖巧巧的端庄女子：有劳云娘再去一趟边陲小城了。属下知道了。云娘恭敬拱手。拿下了边关城，那之后的几座城池可就好打多了，花了区区不过半个月的时间，燕锦玉便拿下他们的四座城池，亦在战场中立下了不败战神的称号。许是因为被封国折磨了一番，那原先对封玉外班崇拜的百姓们，在燕锦玉带兵攻下城池时纷纷热泪盈眶地迎接着。一连拿下五城，天气也从炎热的夏天变成了微微寒凉的秋天。他们也遇到了行军多月来的难题，那就是下一座易守难攻的水城。水城如其名，水河众多，他们想要攻打水城的话，
2: 还需要先过一条宽道

0: 看不见对面的长河。就因为看不见对面，这才让他们觉得难起来。他们安营扎在戴河边，繁忙的主管营内，许多吴燕国女将军，还有李陵旧日心腹军师，纷纷齐聚一桌，谈起了攻城的办法。李陵身边那一个一向都保守求稳的老军师指导着地图，积极地说道：
1: 这戴河水流湍急，戴河后的水城易守难攻，此一过凶险万分，极有可能全军覆没于戴河中，现在是万万不可轻易过河的。
0: 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敌军在对面设下埋伏。还请将军三思啊，耐心等待数月，待戴河成兵，河兵皆实了，我们再过河也不迟啊。郝运也道，他并非不是想快点打完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只是这是女皇给他们的任务，便是帮助燕锦玉拿下封国，他们是女皇最得意的左卫营，自然不能辜负了女皇的期望。军营中有求稳的军师，也有求急的军师。
1: 两月，
0: 云父皱起眉头，持反对意见。
2: 不可，现在我们就该趁着封国兵将心慌着急时出兵，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两月后，他们失了对我们的惧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恐怕我们再难攻城。
0: 云父身边的黄营将军说道。求急的将军纷纷拱手，
1: 还请将军立即发兵入戴河，不能再拖了。将军三思啊！
0: 老将军连忙抱拳。面对两侧传来的压力，燕锦玉只是轻轻皱起了一下自己的眉头，沉默了许久，在双方期待又着急的目光下，总是没有拿下肯定。
2: 行了，此事今夜我会考虑考虑的，你们都出去吧，今日议事就此结束。
0: 他淡淡说道，不急不缓，似心中另外有一个办法。持有不同意见的两方人心中自有不甘，但面对营中权力最大的燕锦玉，只能咬牙硬了。是。
1: 是。
0: 随着将军们逐一的撤离，一个一直待在主帐角落的小厮看了燕锦玉一眼，跟着将军们匆匆走了出去。小厮离开了主事帐，直接去了玉和公主营帐。
2: 公主，大将军已经回主帐了。
3: 知道了。
0: 玉和公主坐在梳妆台前，摸了摸自己柔顺的长发，目光微闪。燕长月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却生得格外的高挑和清纯。她坐在梳妆台前，画了个较为成熟美艳的妆容，配着她天生纯美的容貌，叫人见了不觉万般惊艳。她扫向来禀告的小厮说道，
3: 把我吩咐你的东西都准备好。
2: 是。
0: 小厮应下，遂去端那桌上的酒菜。跟随在燕长月的身后，他露出了欲言又止的模样。燕长月注意到他的神态，淡淡问道，
3: 你想说什么啊？
0: 小厮迟疑了一会儿，有些怀疑，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2: 何德将军虽勇武无敌，但却是个太监，当真会中公主的美人计吗？
0: 是的，他们二人此去便是要见燕锦玉。他瞟了一眼酒菜，意味深长地说道，
3: 正不正无所谓，只要他能让我靠近一瞬即可。
0: 主帐内，燕锦玉正端坐在书桌前，皱着眉头深思着攻城的办法，在地图上画了又画，最终圈定在一处悬崖边。此时守在主帐外的女兵入帐恭敬拱手，将军，玉和公主前来求见。
2: 不见。
0: 燕锦玉眼皮子抬也不抬，想也不想，便吐出这二字。女兵又道，她说事关将军夫人。如今在军营之中，人人都是于萧礼为将军夫人，也亦是这般叫她的。燕锦玉拿着笔的修长大手一顿，冷然俊容抬起，深深地看了一眼主帐帘子，
2: 让她进来。
3: 是。
0: 燕长月让端着酒菜的小厮走了，自己端着酒菜再慢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不知是不是有意而为， 那如蛇般妖娆的走姿竟有几分僵硬。他脸上洋溢着单纯的笑容，端着酒菜走到了燕景玉的面前，把酒菜放到了他面前的书桌上，正好压住了那一张圈着悬崖的地图。
3: 何德将军，
0: 他声音千柔百转，甚是娇嗔。若是常人听到这一般娇柔的声音呼唤着自己，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这语气之中还透着几分难堪之感，更让人好奇于小李到底说了什么难听的话。见锦玉薄唇微扬，轻嗤一声，
2: 既是小李所言，对本将而言无所谓中不中听。
1: 燕长月很想靠近他，然后把手上的谷物放到他身上，要是他死了，自己就能活下去了。但燕锦玉警惕心深重，让他连走近都做不到，目光划过狠意，他面带微笑，有些为难地说道，
0: 那我便直说了。
1: 他再次试图接近他，说出他心中觉得会让燕锦玉风寸大乱的话语。
0: 他说日日在将军身边待着，得不到排解，心中烦闷，对我兄长竟逐渐动了心。
1: 他以为可趁着燕锦玉慌张时接近他，不曾想燕锦玉竟连一丝无措都未曾显露出来，反而是用着嘲弄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轻喝一声，用着笃定的话语说道，
2: 他不会说这般的话，也绝不会对李陵有意，这话你若是骗骗旁人还行。
1: 随即瞟了眼他背在身后的手，眼眸微眯，
2: 玉和公主直说吧，来此的目的是为何事？
1: 燕长月脸色甚是难看，但还是勉强露出了一抹虚假的笑容。见让他心慌而靠近他的办法行不通，他故作羞涩地低下脸，一只手轻轻地环顾在自己的腰带上。
0: 本公主对将军有意，还请将军成全。
1: 先不说这话题转得太快，他羞涩的模样也实在是太假了。燕锦玉脸上显露厌恶的神态，对他丝毫不感兴趣。他故作没有看到燕锦玉对他的厌恶，而是翘起兰花指，捻起桌上的酒杯，轻倒了一杯，递到他面前。
0: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1: 他悠悠冷目，注视着酒水颤动的水波，面色冷然。
2: 这酒里你下了毒吧，
1: 他直接说道。燕长月拿着酒杯的手颤了颤，目光闪躲，面上露出了一丝心虚的神态。
0: 啊，
1: 他假笑着故作不知，
0: 将军在说什么啊？
1: 话音刚刚落下，燕锦玉便夺过他的酒杯，对着柔软的地毯轻轻一泼，此啦，眨眼之间，这白色的地毯竟然被腐蚀成了黑色，隐隐有毒烟在空中凝聚消散。燕长月心中一跳，眼见自己被发现了，忍不住往后后退了几步。燕锦玉轻巧勾唇，纤长眼尾一挑，露出了嘲讽神态。
2: 哼，这毒倒是厉害，能将我这上好的羽毛毯腐蚀成这般模样。
1: 若是人把这酒喝进肚子里，只怕不注意，瞬间便已经毒发身亡了。燕长月脸色发白，面露惊慌之态，正在不知该怎么解释的时候，燕锦玉对着主帐帘子提高声音，
2: 来人，去把
1: 他想要叫人去把李陵请过来，只可惜这话没说完，燕长月眼神一狠，竟是不顾一切地向他冲了过去，手上紧紧地拿着

0: 只蛊虫，很想将它放在燕婕妤的身上。啪，在他冲过去的时候，燕婕妤拿起了桌上的毛笔，随意两下便将燕长月挑飞了。燕长月狼狈地摔在地上，落地时头上的钗子掉了下来，让他的一头墨发披散而下，配着他凌乱的衣着，瞧着好像被人凌辱了一般。
1: 你想做什么？
0: 燕婕妤扔下了手中碰过燕长月的毛笔，瞟着他的眼神冷漠且锐利。燕长月紧紧地咬着自己涂了胭脂的红唇，眼眶一红，又扮回了他最熟悉的楚楚可怜人设。
2: 别告诉我兄长，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0: 他一边抽泣着，一边可怜巴巴地抹眼泪说道。燕婕妤可不信他这一套，简直倚靠在椅子上，单手优雅地撑着额头凝视着他。
1: 是风玉指使你做的，想要你杀了我。
0: 他用着笃定的语气说道。燕长月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点了下头。
2: 是。
1: 他不仅让你下毒，还让你下蛊。
0: 这一问就让燕长月有些错愕起来，似乎很是惊讶。他是怎么知道的？
2: 是。
0: 他咬唇点头。
1: 你被他们下了毒或是蛊，意作威胁。
0: 他又淡淡问道。他深知他一个人不可能逃得出都城的天牢，后面这些疑惑早在听他说靠自己逃出天牢时便已经怀疑起来。对上他冷漠却莫名带着一股威压的眸子，燕长月不敢多看两眼，他低下头露出一丝苦笑。
2: 将军竟然都猜到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我的命，我不得不杀了将军，但如今事情败露了，我……
0: 他叹气道。豆大的泪珠从面颊上滑落，他无声地抹着眼泪，瞧着甚是楚楚可怜。这要是封国的平常男子见了，定是心疼不已，甚至会上前抱住他轻声地哄着。但燕婕妤却没有触动，大概因为在他心中除了于小李以外，没有一个人能让他有所触动。余光瞟见他无动于衷，燕长月只能在心中愤愤低骂。他依旧装得可怜，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他，祈求道：
2: 还请你莫要告诉兄长。几日后我会自觉离开军营，去一处没人的地方等死。
0: 燕婕妤轻嗤一声，眼神冰冷如霜，从薄唇中吐出几句叫人心颤的话语。
1: 哼，只怕他早就知道了吧。
0: 他可不是傻子，那夜于小李被打晕，李玲都帮着他圆谎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没有对他动手，不过是想要通过他给风玉传递假消息罢了。懒得再与燕长月多做纠缠，他面无表情地下了狠话。
1: 十日后离开军营，你别想玩什么花样，否则我会亲自送你走。
0: 说到后面几个字，他眯起了满含危险的眸子，那眼神和神态不似作假，让燕长月见了心中莫名的有些发慌。他咬着唇狠狠低下头应试。入秋后，于小吕就换了身还挺暖和的外袍，他惦记着燕婕妤可能要在竹帐上忙上一日军务，便带了小车来寻他。从寝帐慢慢悠悠地走到竹帐，还在较远的距离，他便隐约看到一个女子露着肩膀向着自己快步走了过来。于小吕不禁吸了吸自己的鼻子，这大冷的天他穿得这么薄，他不难受吗？正好奇这个人是谁的时候，走近一看竟是熟人，玉和公主。于小吕诧异地看着双手环胸、面色羞恼、头发凌乱，好似被人凌辱过一般的燕长月。燕长月还在想着燕婕妤威胁他的那句狠话，一直没有注意到走到他面前的于小吕，脚步匆匆。但他注意到要躲避的时候，却不小心用自己的右脚踩到了自己的左脚，导致自己往地上摔了一跤。
2: 啊！
0: 于小吕连忙好心去搀扶，
2: 你没事吧？
0: 许是心中对燕婕妤的恼恨，见到了于小吕之后，便不觉得对燕婕妤的愤怒转移到了他

0: 身上，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猛地甩开于小李的手，将他甩在地上，
1: 滚开。
0: 他起身，恶狠狠地怒视着一脸茫然惊愕的于小李，用颤抖的手指狠狠地指着他，
1: 都怪你，
0: 都是因为他，兄长才会忽然反悔不帮自己，让他不得不出此下策，前来使用美人计勾引，才被燕锦玉羞辱了一番。于小李被骂得一脸莫名其妙，起身拍了拍自己沾染灰尘的裙摆，奇怪地看着他，
1: 我没怎么，你吧。
0: 燕长月已经将自己的下唇咬破皮，他深吸一口气，知道自己现在招惹不起，自己若是伤了他，燕锦玉定然不会放过自己，紧紧地握着拳头，甩手便离开了，这匆匆的背影显得无比的狼狈。
1: 什么毛病啊？
0: 于小丽有些委屈地嘟囔一声，转身慢慢悠悠地向着主帐走去，而已经走远的燕长月不知是想到什么，脚步忽然一顿，他缓缓回头看着于小丽慢悠悠的背影，眼中划过一抹奇怪的意味，他冷哼了一声，面上瞬间就从阴沉变成了诡异不明的神色。
1: 哼，我倒是忘了那阉人还有个软肋。
0: 他勾唇轻吃，刚走到主帐左侧，他就听到了帐营门口几个女兵在窃窃私语着什么。
1: 你说刚刚那玉和公主在将军主帐里做了什么啊？怎就那般狼狈地冲了出来？别胡说，且不说将军正直不好女色，他便是好女色也是有心无力呀。
0: 从燕景玉的主帐出来，于小丽目光微闪，在他们说得正欢的时候，走到他们面前轻咳两声。
1: 将军夫人。
0: 女兵们瞬间停下议论声，于小丽好奇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并未立刻进主帐，而是问道，
1: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可否方便与我说说啊？
2: 是啊。
0: 女兵们迟疑起来，毕竟他们议论的事情叫人容易误会。简直于小丽忍痛从怀中拿出了几锭银子，有些不舍地递了过去。
1: 我身上正好有几两闲钱。
0: 看到银子，女兵们双眼一亮，噼里啪啦的一顿就把刚刚议论的事情说了出来。
1: 夫人既从这边来，想必也撞见了那玉和公主，她恃才忽地进了主帐，还吩咐我们不许进去，进去之后就衣冠不整地出来了。
0: 他们小声说道，眼神时不时地瞟一眼于小李，似是想要看到他愤怒嫉妒之色。说完还郑重提醒了于小李一句，
1: 夫人可要看好将军了。
0: 他们这话说的好似燕景玉背着自己出轨了一样。他心中毫无波动，那银子递过去笑道，
1: 知道了，这几个钱你们拿去买酒喝吧。
3: 多谢夫人。
0: 他们欢喜地接过银子，瞥见于小李这冷淡的反应，着实叫他们几个人没有想到。寻常人家听到自家夫君可能和别的女子有染，他不该是万般愤怒吗？怎么这般冷淡？于小李拎着琴摆走了进去，刚进去就正对上燕锦玉看着他那带笑的美眸，好似预料他会进来一般，他露齿一笑，笑得温暖，在向他走去时脚下无意绊到什么东西，低头一看竟是一件女人的外衫，想必这是燕长月的衣服吧。目光闪了闪，他蹲下捡起衣裳，故作茫然和不满地问燕锦玉，
1: 你这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啊？
0: 燕锦玉眼中笑意不淡，反而浓烈起来，闻言用着不紧不慢的声音揭穿了他，
4: 我已经听到你向那几个守卫打听的声音了。
0: 他武功高强，耳力也是极好，从他开口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他来了。于小李笑笑，然后拎着碗筛和食盒都放到一旁椅子上，走到他面前，鼓着小脸凝视着他说道，
1: 既然如此，那你说吧，玉和公主来干嘛呀？
0: 他虽是十分信得过他的，这话不过是为了想逗逗他而已， 往日都是他在逗自己，自己怎么的也得反击一回不是？说着说着，于小李眯起了眼，故意用着怀疑的眼光在他身上徘徊。
1: 你莫非真的？
0: 燕景玉眼睛一眯，眼中划过危险的色泽。随即趁于小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把将他拉入怀中，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近距离的与他面面相视着。
4: 你敢再继续说下去？
0: 他不满地哼了一声，一只大手便紧紧地抓住他的两只白皙小手。
4: 看来是我这几日待你太温柔了，叫你连这伤我心的话都说得出口。
0: 他凝视着他缓缓说道。于小李眼见玩脱了，连忙摆手，
1: 嗨，我开玩笑的，我谢你谢你。
0: 闻言，燕景玉的脸色才回缓不少，在他不足为虑的轻微挣扎下，他松开了他，轻哼着撂下一句威胁的话语。
4: 哼，下次再敢怀疑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知道了。
0: 他无奈白他一眼，这厮真是双标，凭什么他总能怀疑自己啊，自己就不能怀疑他呢？真是过分。他鼓着小脸走近他，去拿了食盒。
1: 你看我带了什么过来。
0: 他把食盒放在了燕景玉面前的书桌上，轻轻打开，露出了上面一层圆不圆方不方的形状大小不一的点心。虽说这点心丑是丑了点，但是燕景玉看到的时候眼中还是微微的波动一下。他有些期待地捻起一块点心，眨动着亮晶晶的大眼，把点心喂到他唇边。
1: 我亲手做的，尝尝。
0: 这个是他跟曾将军学了一天的，自己还前来尝了尝味道，味道还不错，虽然没有他做的外观那么完美那么好吃。燕锦玉就着他纤细手指将点心含入口中，他轻咳一声，轻声问道，
1: 怎么了？
0: 他面色无常，甚至于又捻起了一块点心放入口中，在他疑惑好奇的注视下，淡淡的吐出两个字，
4: 咸了。
1: 咸的？
0: 于小李一呆，这可是点心，怎么会咸来着？他又没放盐。他捻着一颗想吃，忽然被他俯身啄了一口，喂了一口没咬的点心。他推开他，尝到了那十分明显的咸味，脸瞬间就皱了起来，随后垮着一张惨兮兮的小脸叹着气，
1: 看来王重演了。
0: 他这有些可爱的模样叫燕景玉忍不住轻揉两下他头发。他捻起点心，面色平淡的又吃了一个。于小丽赶紧想拦住他，
1: 都这般咸了你还吃啊？
0: 他笑笑避开他的手，
4: 正好饿了。
0: 说罢还真把他做完的点心给吃完了，让他好一阵感动。又过了几日，燕锦忙着乔装打扮在周围探查地形，整日早出晚归的，他这几日都是一个人无聊待着。黄昏初临，于小李舒服地躺在浴桶内泡着澡，起身时胸前那块大玉佩不小心砸到了浴桶边缘，于小李一惊，连忙小心翼翼捧了过去，前后左右翻看一遍，他诧异歪头，
1: 居然没坏。
0: 可他明明听到了这玉佩传来裂开的声音。于小李不相信自己听错了，眯了眯美眸，俏丽小脸划过一丝异色，
1: 反正他也不在，要不试试。
0: 他暗自嘀咕一声，说罢便把玉佩摘了下来，对着浴桶上的石板便是有些用力地敲了一敲，随即他便亲眼看到那玉佩裂开一条缝隙，但在眨眼之间那原有的缝隙竟然又不见了。他伸手摸了摸，发现玉佩完好无损，根本没有损坏的痕迹。他诧异万分，拿着玉佩对着石板又用力敲了几敲，几番试探下来，于小丽发现这玉佩竟然还有愈合的能力，无论自己敲得多大力，这玉都不会碎。 难道不是一块纯天然敲合？

0: 套的好工具吗？他欣喜地捧着玉佩，暗自想着，等燕锦玉回来了，定要他给自己搜罗来一筐子的核桃，他要拿着玉佩砸着吃。正满意着，忽然发现原本的水温忽然变得冰凉起来，冷得让他有些瑟瑟发抖。怎么忽然好冷啊？
1: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

0: 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有时很忙，但别忘了照顾好自己，那就从一餐一饭一杯水开始吧。这些细小的对自己的照顾，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充电。加油，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清晨适合做决定，也适合给自己加油打气，告诉自己今天遇到难处就想办法，遇到疲惫就慢一点，遇到低落先不责备自己。你不必完美，但必须努力。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世间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好的陪伴是你在，我在，我们一直都在。遇见只是开始，珍惜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把自己调成积极模式，不抱怨过去，不畏惧未来，只专注于把今天的日子过好，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别把今天过成昨天的复制，换一种心情，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开始的方式，哪怕路线一样，只是心境不同，你也能遇见新的风景。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